0: 2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 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宗

0: 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2: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3: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4: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6: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

0: 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5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 广东省气象台提醒，

0: 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3: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4: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6: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是魏晋高卢现在。

这个。

形象。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那么这样啊，这么发达的经济，相对安定的这个社会环境情况下，当然那个规模比较大的商业活动就出现了，这样就促进了当时一些大的城市的发展。啊，我们看到汉人写的一些赋里边啊，曾经大量的这个赞颂当时的一些大的都城，啊，比如西都啊、东都啊、蜀都啊、吴都啊，啊，这些重要的这些商业都城。当然，这些都城里边呢，都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建设的这个专门的市集市场啊，这个范围，甚至有的那。

城市的这个范围呢，啊，城市的规模呢，就是一个大的市场。画像砖上表现的这个当时，啊，一个城市的布局，周围是这个城墙和这个城门，那么在中央呢，树立了一个两层的啊这样一个楼阁。这种楼阁、这种楼亭啊，按照《三辅黄图》里的记载，啊，叫做市楼。这个市楼呢，又叫做齐平楼。后来我们看到晚期的一些文献里啊，也有出现齐平的这样的说法。这个市楼是干什么用呢？这个市楼就是当时管市场的这个官员啊，他的办公地点，他就是建在这个市场的正中间。然后呢，周围啊有纵横的街道、成排的这些商店，周围这些商肆，那么人们呢在这个市场里往来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啊，表现一些具体的这个闹市的商业活动的图像也可以看到，啊，画像砖上也有，啊，你看到这个各个商肆里边，啊，还有摆在街上这些摊子，啊，还有这些商店，那么人们互相都在进行这个商业买卖交换，啊，有些是这个食品啊，各种制作的这个手工业品啊，都是在这进行交换，啊，下面看到有这个买肉的是吧，买鸡的啊这样的情况，啊，非常丰富的。一个闹市的情况，然后这就提到了酒，啊，市场里边啊，酒肆是必不可少的，啊，卖酒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卖酒的，啊，这么一个酒肆的这么一个图像。汉书《说志》里讲啊，当时啊，有礼之会，无酒不行，就是说各种礼仪活动、各种宴会聚会，都是要酒的，都要喝酒的，啊，没有酒是不行的，所以当时呢。酒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源啊！汉武帝的时候就干脆下令把这个酿酒业都收归国有啊，不许私人酿酒。到了汉昭帝的时候，啊，由于这个社会反应比较严重了，是吧？所以取消了国家专营，允许民间私酿。那这样一来呢，这个民间的这个酒店啊，民间的酿酒就非常发达、非常流行了。所以这儿我们就要说到，就是。《史记》的《货殖列传》啊，它首先提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代的经济发展是为什么呢？就是开官粮，持山泽之际，啊，首先做到这么一条。所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他做了一个这个记载，这个推算啊，就是当时啊，如果那个当官啊，封这个千户侯，一年呢，这个千户侯。收租税的话，能够收到20万，啊，是20万钱。那么平民老百姓，做农的、做工的、做商业的，啊，他如果做得好，是吧？他也能够收到一年20万这样的收入，啊，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收入，所以就能够让衣食之欲资所豪美矣，啊，自个儿能够吃得好、喝得好，啊，过得好。什么情况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呢？是吧？你有50匹马。陆地木马200匹啊，一个马4个蹄子是吧？200匹是50匹马，是牛蹄脚牵，牛蹄脚牵，那么一个牛4个蹄子6个角啊，那用1000来出当可能出不开了，是个大致的数啊。啊，1000头羊啊，也是250头羊啊，有250头猪啊，你有这个能够收上千担鱼的这么一个水池。你山上有这么能够有上千棵这个树的这样的林子啊，有1000棵枣树，有1000棵栗子树，1000棵橘子树，这样的情况你都能够达到每年收入20万以上的啊这样的收入啊。他的话就是皆与千户侯等啊，都能够跟千户侯相等。这就反映出什么呢？就反映出了当时啊汉代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意识，就是说人人要致富啊，最大的信仰首要目的就是求富啊。按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居欲者也。那么下边这一大段话啊，它是讲当时社会人呢去为了致富啊，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目的啊，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富易货也啊，就是要使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那这一点啊，我们就想起了恩格斯讲的话了，是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啊，有这么一段很经典的话，啊，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的动力。啊，大家记住这点，就是贪欲。

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性的目的。安格斯讲的这一点，实际上我们要看一看的话，就是司马迁在这儿讲述着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具者也。那就是早在安格斯的将近2000年前啊，1000多年前啊，司马迁已经把这个汉代社会的这个啊基本的思想意识啊基本的这个趋势啊都已经指出来了。那由于当时汉代社会普遍的追求富贵啊，所以当时啊这个官吏啊是成为最受羡慕的一个对象。我们看到当时的汉代画像石墓、汉代画像棺木里出现了大量的表现官吏生活活动这样的画像石。当然不一定，这些墓葬的墓主原来都是做官的，啊，有可多很多可能也许就是一般的富人。那么做官的，我想他是想在阴间还保留这个权势地位；没有做官的呢，那就想在死后啊去得到这个做官的这种权势地位。所以在画像石里边，现在看到的画像石里最大的数量就是这个官员出行啊、夜宴、宴乐享受啊这样的这种情况。官员出行时候啊，驾着马车啊出行的情况啊，更威武的就是官员的马车后边还有随行的侍从，然后前面呢是迎接的下属啊，地方的官员、地方的这些属从啊，见到官员来以后会在前面来迎接，还有啊护卫这个官员的这样的这个侍卫的兵士啊导从。但是官员出行往往是一个车队啊，长期的车队啊，官员的乘车、他的属吏的乘车、护卫的人，然后呢往往还要驾一个竖立一个大斧头的这样的斧车啊，这是官员的这个一位的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是吧？《后汉书·以吴志》里记载呢啊，出行的车辆里边啊，县令以上加导斧车，竖用法斧车的这样的车辆啊，必须得是县令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使用的。官员啊出行的时候，家属乘坐的这种叫做战车啊，当时这个带有棚子的车。啊，更高级的官员在出行的时候啊，前面还有成对的音乐奏乐的这个我们叫鼓吹啊，有敲鼓的、吹奏的啊，举着仪仗的这样的这个仪仗队啊，这是当时官员的很出行的时候很丰富的一个场面。底下的迎接官员来的啊，摆出各种姿势来进行迎接，这些的具体的生动的当时的图像在画像石里都有反映。好啊，加上这个有权利啊，那这样呢这个就造成一种追求享乐的这种富裕的这种风气啊，尤其是这个上层社会里边。张衡，东汉的这个张衡啊，曾经写过一个南都赋啊，南都赋里讲当时呢是皆欢宴于日夜，中凯乐之令宜啊，就是宴会举行起来啊，没日没夜的啊，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啊，喝酒啊，享乐啊，无穷无尽啊，这样的进行。所以我们在画像石里边啊，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这种吃喝玩乐的场面啊，比如宴饮，大家坐在地上啊，这儿喝酒传杯啊，进行宴饮的场面。妇女也是这样啊，密县大户亭的一个汉墓呢啊，这个比较大场面的一个宴饮图，他做了一个线图啊，这是当时妇女啊在一间殿堂里面啊摆设酒宴啊进行聚会的这样的场面。那么为了这么吃吃喝喝啊，就有很多大型的这种刨厨，各种各样的厨子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厨师啊，来制作各种各样的食品。厨房里边挂的啊，有猪头啊，啊有鱼呀、啊，啊有鸡鸭呀、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然后呢，这个灶上啊在蒸着饭，啊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菜。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压榨酒浆的啊这样的做法啊，啊就是当时这个刨厨里边各种各样的厨师在这操作的这样，多么繁忙啊，场面多么大。架着大锅啊，在那儿煮各种各样的那种食物。有的这个研究者呢，甚至从那上面啊，反映出当时这个制作米、制作面、制作酒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那么有宴乐，有吃有喝啊，还要跳舞。饮宴的人前呢，有这个舞蹈的啊，有弹琴的啊，这更具体的
是跳舞和弹琴的这样的场面。他在宴会上啊，这些舞女和专门的伎人乐伎啊，都包括一些陪优啊，都能够表现各种各样的那种音乐舞蹈和各种各样的杂技活动啊。我们现在这个在中国非常发达的各种传统杂技啊，实际上在汉代的时候啊，一些主要的门类都已经产生了啊，都已经出现了。它在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啊，能够反映得很具体。比如说宴会场面上表演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乐舞里边啊，就有抛丸啊和这个长袖舞这样的杂技啊。在这个中间的啊，坐的这两个人旁边这个中间那个人在表现抛丸啊，两个手在抛这个五个球啊，来轮流在接这个球啊。下面呢有舞动长袖跳舞的这个舞女，这种舞蹈啊，就是在汉代文献也有过记载的棋盘舞啊。张衡写过一个棋盘舞赋，而在地上啊摆一些盘子啊，有的还摆上鼓，这个舞女呢就在这个盘子上跳来跳去，要保持优美的舞姿，又不能够把盘子踩破啊，那个技艺是非常高超的了啊，有时候还在鼓上跳动啊，奏出鼓声来，这个都是在画像石上能够生动的得到表现的。左侧啊有一个叠着几层椅子上基案上面倒立的啊，基案上倒立的这种杂技表演。在以南画像石啊，以南汉墓的画像石上有一个更庞大的这个杂技场面的表演啊，这里边就包括了马技啊，在骑的马上面啊表演各种各样的动作，表演倒立，还有呢就是这个鱼龙变幻，当时叫做鱼龙变幻之戏啊。这个还有走索，图像的中间啊就是一个架起来的高高的一个绳索，就是我们现在说走钢丝了啊，这样的表演。下面呢啊，两个这个人呢架着一个鱼啊，前面有一个这个龙啊，也是人做的啊，这样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表演的舞龙舞狮这样的这种图像啊，当时叫做鱼龙漫演之戏啊，这样的这个表演。然后像长袖舞啊，这在汉代也是非常流行的。由于这个当时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高度的经济发展啊，当时这个对于权力和这个富贵的这种倾向啊，所以在汉代的时候，经济发展的结果往往是造成这个众多的地方豪强啊，大量的这个大地主、大富商，那么就更不用说这个权力集团了，是吧？这样呢，就使这个越来越多的下层平民呢，陷入这个破产的这种威胁啊，所以到我们看到西汉晚期和东汉晚期啊，都出现这种农民起义啊、暴乱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是对这个当时的这个专制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啊。所以汉代的时候，为了维护政权，是特别下功夫去宣传这个儒家思想啊，维护当时统治秩序的这儒家思想。我们在画像石里能看到很多描绘当时啊儒家学校教学。儒家讲经讲学啊，很多弟子在底下听课的这个场面啊，当时这个学校里边大家进行学习讲课和互相切磋的这种场面啊，表现当时这个儒家思想啊，儒家的这个学术啊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儒家的这个学术宣传忠孝节义啊，这样的这个历史故事啊，宣传当时这个儒家思想的这些历史故事画，在汉代画像石里也出现的比较多啊，能够反映当时汉代的这种思想意识的普及程度啊。像这里的两个，上边一个啊就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啊，西周的时期啊，这个成王年纪很小，所以他继位以后呢，周公全心全意的去辅佐他啊，这样情况啊，表现了这个当时对于这个忠臣对于这个维持统治秩序的这种宣传的精神。那么其他的很多，还有像专诸刺吴王啊，啊荆轲刺秦王啊，这个二朝杀三士啊，啊管仲啊，啊这样的故事啊，这里边这个是专诸刺吴王的这个
故事图啊，这我们知道是专注啊，被人委托去刺吴王，他是拿了一条鱼啊，把剑藏在鱼里啊，送去的时候去把吴王刺杀了啊，表现这个场面啊。汉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大量宣传这个故事的话，主要是在宣传他们的这个忠义守信啊这一个方面啊，进行这种教育。所以我们就别想歪了啊，别认为他是在那鼓励犯上作乱了啊，他是和当时汉代儒家的这个一以贯之的啊这种思想教育是一致的。特别是里边有大量的这个表现孝义思想的故事画啊，表现孝子故事的图，这个反映汉代的时候把孝这个思想啊作为教化之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治国理念啊。但是当时这个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很重要一部分了 啊这个孝的思想是吧。汉代是特别讲究孝的啊，我们知道汉代的这些皇帝啊都在自己谥号里边加一个孝字，汉代的法律也有专门这个尊崇老人惩治这些不孝之徒的这个条款，而且给老人一定的福利啊，这个还给老人呢封官职，给封号啊，宣传这个各种各样的孝子事迹。画像砖里边啊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图像啊，中间的一个老人拿着一个揪杖啊，旁边的一个人呢端着啊一捧粮食，端着一盒粮食其实给他送给他是吧。右边的是一个官府的库房，库房里呢出纳粮食，根据他拿的这个揪杖啊，这个老人拿的拐杖头上有一个斑鸠，根据他拿揪杖啊才判定这是一个养老图啊，官方呢给这个老人啊发放粮食的这么一个图像表示。结合汉代出土的一些实际材料啊，可以看到汉代的这个敬老的这个具体的法律政策。那在甘肃武威啊出土过一些竹简，我们叫它王杖石简啊，里面比较著名的一批叫王杖石简。这十根竹简上面整个抄了一个当时汉代的尊崇老人的一个法令，就是皇帝下一份的下达的一个诏书了啊，命令的一定啊是要这个尊敬老人啊，要照顾老人，对老人不尊敬不照顾的啊，侮辱老人的啊，要给予法律惩治。所以这个呢就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啊，汉代呢存在着这样的啊尊老制度，而且呢画像石也给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构写。那孝子故事画像也是汉代画像石里常见的一个，山东的嵩山祠堂里画的一个孝子图像啊，上面就反映了一个伯奇的孝子故事啊，周代的一个孝子叫伯奇啊，伯奇呢他的这个后母啊对他非常不好啊，老想害他，所以呢他的后母有一次就把这个瓶子里放了一条毒蛇，然后呢把这个藏的毒蛇的瓶子呢就让伯奇拿着它啊去给这个送给他的小儿子，就是后母生的孩子。那么然后就去后母就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你看伯奇要害我的儿子啊，然后使得这个伯奇呢被这个父亲误解，那伯奇也不加辩解啊，以后被赶出去以后甚至含冤而死了啊，这样一个故事。图像中间瓶子里边啊盘着一个毒蛇啊，反映当时这个伯奇的这个孝子故事。那么还有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像董永的这个孝子故事，河南的画像石里画的这个董永的故事，反映的是董永啊推着他的父亲，用车子推着他的父亲到田里去耕作，因为他父亲年纪大了啊不能活动了，所以他下地种电的时候呢，为了照顾父亲就把他父亲一直推着啊放在地头，他去种地啊，是表现这个图像。那么在早期的汉代画像石里，董永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啊。那么后边的天仙配啊，出现仙女啊啊，这些情况呢都是比较晚出的这个情况。这种孝义思想啊，我们回过来说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啊，视死如视生，这个是当时孝义的这个极高的表现啊，它推动了当时汉代非常普遍的这个厚葬风气啊，推动了汉代这个墓葬的建设啊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庞大啊，这个雕刻的画像石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那么这样呢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很丰富的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的文物资料啊，也就使大家直接看到了这个汉代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这写真影像。
鉴于时间，我们得还在化验室里边啊，各种方方面面啊，不可能都一一介绍到啊，主要就谈了一些比较常见的现象。还在化验室里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比如说表现天象的化验室，表现天象、表现身仙仙界的化验室，那里边就有很多啊古代的关于传说的这个神仙故事、神话故事，比如伏羲和女娲啊，比如西王母啊，比如这个盘古开天啊，比如高梅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神话，还有像这里边啊表现的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都能够在画像石里边得到一定的反应啊，而且能够通过它了解很多的古代的思想和古代传说。所以呢，最后我只能说一句啊，就是欢迎大家呢以后多去看看汉代的画像石啊，进入到画像石的这个世界里来，给我们了解汉代社会啊，了解汉代的文化思想啊，人文传承啊，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嗯。

有人曾规定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每个星期只有20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0: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那些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长得高，甚至比它的哨子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太阳。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不是做了。

你。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水，一张餐桌。

0: 快洗手吃饭。
1: 爱是记得，是陪伴，
2: 多吃点儿，
0: 香吧。
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1: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10: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

0: 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3: 书接上回，
4: 老人家，我知道有个雪山派，怎么的了？难道说这件事跟他雪山派有关系吗？
5: 元吉，实话跟你说吧，要论武功啊，别的门派是练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可是雪山派却不一样了，他是左道旁门，他练的别人门派不会的，什么掐诀念咒之功。你可知道冰山雪岭寒山寺的大和尚雪山老祖洗涤僧，他姓苗，名羽，字天仇，他就专门琢磨这种武术，所以江湖道上都惧怕他三分。尤其这个人呢，他练就的是雪山派的功夫，腥风血掌啊。俺问老人家，什么叫腥风血掌啊？嗨，这种功夫是相当厉害呀、啊。他的外号也叫腥风血雨幽灵野手啊。哎呀，我说老人家呀，他可了不得呀，我在江湖上曾经听说过呀，这腥风血掌隔着一尺多远就能把对方打死，另外他掌上有毒啊，打到人的身上你就得丧命。这夜入六寸殿行刺之人，难道是他苗天仇吗？哎呀，我说要是他可糟了，谁能打过他呀？我说在天下，那除了人家，剩下没别人能胜过他呀。我说老人家，要是这样的话，哎呀，我们这些人掐吧掐吧也不够他打呀。孩子，你不要害怕，虽然说他的武功超人，但是也有能降住他人的。常言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山上有庙，庙上有旗杆。不过在这当今世上，要能对付他的也就不超过一两个呀。
4: 前妻说要这么做，他还不能一手遮天，能有人降住他就行。
5: 老人家说，傻孩子，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讲。据我所知，要想对付他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呀。
4: 前妻说我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啊，他雪山派也好，我们没有得罪过他呀，他为什么到我们六顺殿来杀人呢？
5: 老人家说，天启呀，这不是你得罪不得罪他。据我听说，他住在江西庐山飞龙峰，是陈友谅手下12名剑客中的老二，因为他练的兵刃是天下一绝，陈友谅拿他当祖宗相待，听说封他为王爷，陈友谅还拜他为义父。他跟陈友谅关系相当好，他死心塌地地保了陈友谅。听说他为陈友谅做了不少事情，为保陈友谅开疆扩土，要得天下，因此他为陈友谅没少立奇功啊。他这一出面，我已经早派人查明他落脚点了。
4: 田七说，哎，
5: 你知道他在哪住？
4: 那当然的了，我已经派人暗中访查，才查明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看这件事儿怎么办。
5: 田七说：“老人家，那你说说怎么办吧？我现在没有辙呀，我对他不了解。”
4: 好，我告诉你吧，离这不远有一个天宝关，关中有一个关主，他叫金面天尊双宝道人，姓邵，叫邵威元。这个邵威元呐，和他是朋友，他现在就在天宝关。另外，我们也听说了，在这江苏一带还有一个高人呢，现在要告诉你为时太早啊，咱们先说眼下的吧。眼下你说怎么办呢？你是跟我去一趟天宝关，你敢不敢去呀？
5: 田七说：“我敢去是敢去，那可是咱俩去有什么用啊？咱能说服他吗？”
4: 我和你说，我听说金面天尊双宝道人虽然有些个小毛病，但是江湖道上要提起他来呀，这个人还不算坏，他也不采花盗柳，有时还为朋友做一些个能办的事，听说这个人挺讲义气的。现在咱们用张三丰和西方太极子两个人的名义去见见这双宝道人，你能言善辩，把城破利害给他讲了一遍，我想他也会想想。虽然他和洗涤僧他们是朋友，但是洗涤僧保的是陈友谅，陈友谅毕竟是想要造反，与朝廷作对，他走的路不是正规，也许双宝道人能反省过来，如果他要能醒悟，回头他能帮咱们，那可就大功告成了。
5: 田七说呀，要说说我是能说，我不是催说，我能把死人给他说活了，但是我就怕对牛弹琴，万一他听不进去，你说咱们俩去是不是有危险呢？
4: 老人家一听说，田七呀，你不去试试你怎么能知道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孩子你就说你敢不敢去吧。
5: 我怎么不敢？既然老人家你能帮我们忙，我田七就是死我也不怕，这到什么时候我还害怕呀？另外我兄弟李飞现在生死不知，究竟落没落在这个老东西手里，还现在还不知道呢。为了我兄弟李飞，他就是刀山我也得去上，他就是火海我也得闯啊。
4: 田七说：“老人家呀，不要紧，就是他不答应，我跟你说我也有办法。你看没有，我带来一包药，只要这个老道要是能答应帮咱们忙，我把这药就交给老道，只要是老道要能给他用上药，苗天头他就是卡刺难飞呀。
5: 你看我今天找你找对了吧？因为你别看我打仗有两下子，但是你让我说我说不明白，我这嘴相当笨呢，所以我听说你能言善辩，说你伶牙俐齿的，能把死人都能说活了，我今天才来找你。你马上回去，你告诉存阳主，明天正当午时你回来，你就说出去办点事儿，你可千万别提我呀，你也别说谁找你，你就说你出去办事儿去。
4: 田七说：“我说老人家，你可得跟我说明白的，到那儿的话你可得保护我。”
5: 老人家说：“你放心吧，有我们几位在，保你无事。”田七说：“几位？你跟谁来的？”
4: 老头说：“你就别问了，
5: 你回去安排吧。田齐这才回到了店房里边，他跟金氏存央主就说了，大家现在别动，你们都在店房等着我，我出去办一趟事儿，等我办完这趟事儿，咱们回来再说怎么找李飞。大家伙再三的追问，田齐就不说，你们就别问了。田齐这才来到了店房外头，找到了大头老头。老头一看，田齐啊，你安排好了？田齐说，安排好了，你放心吧。老人家说好。就见老人家把田齐一伸手把脖领子给薅住，还把田齐吓一跳。田齐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因为咱们时间紧，任务重，必须赶到洗涤僧之前，咱们要劝说双宝道人。田齐啊，没时间了，只有委屈你在我背上待着。你闭上双眼，你什么都不要问。说着，老人家把田齐往背上这么一扔，你看他脚尖一点地，身形往下一哈，使出陆地飞行术的功夫。老人家就像刮风一样，把田齐吓一跳，在他背上两个眼睛都不敢睁，闭着眼睛，就听耳旁呼呼作响。也不知跑了有多长时间，也不知跑出多少里地。老人家把田齐放下了，田齐从背上下来，抬头一看，前边闪出一座高山呐、啊！这座高山威武壮观。只见这座高山怪石横生入山顶，悬崖峭壁入云层，抱月三环崎岖弯转。山上有山葱、果葱、刺葱、罗汉松、马尾松、大叶松，一行行，一片片，一溜溜，一排排，真是高山上苍松翠柏，涧下流水潺潺，真可谓明霞体透，好峻岭，真比冰雕玉无瑕。一看有一个油盐的小路上山顶，就见着大头就说了，田齐啊，你自己上去，你去见这个老道去。
4: 田齐说，哎，我说老人家，你怎么回事？你不说跟我一块去吗？
5: 田齐，我去不好说话，还是你一个人去找他。
4: 田齐一听，什么叫我一个人去找他？哎，我说老人家呀，我也不认识他，我怎么跟人家搭话呀？
5: 嗨，一刀生两刀熟嘛，
4: 你到那一介绍不就明白了吗？人家就知道你是谁了吗？说着就见老人家一转身就钻进树林里。
5: 田齐一看没有办法呀，心中说，我说这个大头啊，你是真故弄啊，你把我领到这山下啊，你躲起来了，让我一个人去，万一说查了，这老道不给面子啊，我田齐能是对手吗？可是事到如今呢，为了李飞，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不能返回去啊。田齐想到这里，迈步上了山，走了几个山头，抬头一看，看前边有一座大庙，庙前是一高两低的山门，两旁是密林松，心中又想，说不定他们在暗处保护我呢，可能是。想到这里，他壮起了胆子，就过去了敲门。不多一时，从里边走出个小老道，他瞅了瞅田齐，他也不认识田齐，一看田齐长得其貌不扬，小老道上前急忙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这位施主，你想找谁呀？
4: 田齐说，我说小师傅，我想借问一声。
5: 啊，你打听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4: 哎，小师傅，我麻烦你，这可是双宝关吗？
5: 哦，无量天尊，正是。施主， 你来到这儿，你找谁吧？

0: 啊，我说小师傅，我找双宝道人，不知双宝道人在不在里边？哦，你是找老师傅？那好，老师傅在里边。前妻说，麻烦你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你就跟老师傅说，你就说他故友前来拜访。小师傅说，那好，您稍等片刻，我回去禀报师傅一声。小老道回去了，见到双宝道人，就说门外来一个其貌不扬，这个人长得不咋地，他说是你的故友，他说有事前来拜访。老道一听小老道描述这个人长相，老道回想起来，我没有这么个朋友啊。徒儿，你告诉他，你就说我不在。小老道说是，他刚一转身，没成想田齐呀就进来了。小老道还吓一跳，哎，你怎么进来了呢？其实小老道往里来，田齐就在后边跟着。正好小老道一回身时，两个人差一点没撞在一起，还把小老道吓一跳。田齐进来一看，屋里站着一个老道，只见这个老道啊，身高大约得有8尺开外，面色黑漆漆一张脸膛，长着一对大抹子眉，大豹子眼睛，高鼻梁，大嘴叉，穿一身灰色的道袍，就看年纪呀，也得有70左右岁呀。他心里在想，不用问，此人就是双宝道人。田齐不敢怠慢，双膝跪倒在地，急忙叩头抱腕，一声尊道：“哎呀，老师傅在上，在下肩头田齐，给老师傅这厢见礼了。”双宝道人一看，什么肩头田齐？好吧，来人呐，给这田齐让座。有人给搭过座来，田齐坐下。老道把田齐瞅了一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看田齐长得呀其貌不扬，丑陋无比呀。老道还心纳闷呢，我与田齐素无往来，不相识，为什么今天他来找我呀？田齐坐下之后，老道就问了：“田施主，不知你大驾光临，来到我的关中，你有何见教啊？”田齐一听，哎，我说老人家呀，过奖了。老人家，你的大名名扬四海，名传宇宙，誉满乾坤，我早就听说了，我早想拜访你老人家，怎奈我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今天正好出去办事儿，我从此路过，我多要了几里路，我才来见你老人家，跟你老人家问个安。你老人家一向都好，田齐我这旁有礼了。老道一听，田齐呀，你的名望在我耳朵里头灌得满满的，我听说你能言善辩，那么你今天到此来究竟为的是啥事儿？你就明说吧，你不要跟我俩拐弯抹角。田齐一听说，嘿，老人家呀，你真是明白人呐，明白人好办事，你真是聪明绝顶啊，您说的对，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来找你呀，真有一件事情想求你老人家帮帮忙。听说你老人家在江湖上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听说你走得正，行一端，三条大路走中间，我听说你净做行侠仗义之事，听说你修桥补路，又听说你杀富济贫，听说你尊老爱幼，我听说你做那好事就多了，我这才慕名而来。老道说：“田齐啊，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座山上啊？” 田七说：“老人家呀，你不知道啊，外边谁不知道你呀？要提起你来。”上子84岁的老者，下子3岁顽童，谁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名望啊？另外，我还是奉了一个人的差遣，我到这山上来见你，我受人之托。哦，什么人托你来的？你来干什么？老人家，我实话跟你说吧，就是武当派的门长狗屁道人张三丰的派遣，他让我到这山上来见你。你也知道，我现在是武当派的代理门长。哦，你是武当派代理门长，那么狗屁道人张三丰这个人我知道，我们的关系还不错，那么他让你来干什么？老人家，目前这个形势，可能你在山上你还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现在大明朝皇上朱元璋丢了国宝12时辰金香炉啊！现在盗宝之贼就在金顶玉皇冠，金顶玉皇冠你也知道吧？那里的官主就是六目真人穆林森。穆林森可是昆仑派的三堂主、大堂主知己真人的掌门大徒弟。六目真人勾结峨眉派的掌门人修罗刹、东方自侠，他们摆下了峨眉擂。他们昆仑派和峨眉派，他们立这个擂台对付武当派。你可知道六目真人和修罗刹和昆仑派的3位堂主，现在他们都投靠了汉王陈友谅。陈友谅是什么人？我想你知道吧？陈友谅是叛臣贼子啊！他扯旗造反，要想推倒大明江山，他勾结3山5岳这些弓马强盗，武林的败类。在山西招兵买马，祭扫颓粮，干啥呀？他要夺大明的江山。依我说，他是螳臂挡车、鹅卵击石、蚂蚁撼树，他是痴心妄想啊！他早晚有一天，朝廷大兵发到他的城内，兵临城下，将士壕边，怕他们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啊！一个汉王陈友谅，他有多大的实力敢和朝廷威武啊？敢和朝廷对抗？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6: 是啊，
10: 真不错，
9: 真不错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又老大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至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7: 我们的最后，
16: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18: 中国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19: 一起加油，
16: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
2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

0: 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100集，周秉义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去看弟弟秉坤。秉坤已经出院了，在家休养，医药费都是蔡晓光掏的。周秉义没有专车可坐了，万副主任为他安排了一辆车。他不仅见到了弟弟，还见到了妹夫蔡晓光。蔡晓光正率领着一干人马在那个破房子里面拍戏呢。蔡晓光说，我戏里需要这么一处歪墙破壁、是家又不像家的场景，秉坤这儿完全可以，我们省得布景了，秉坤还能收一笔场地占用费啊，双方都有好处啊。
2: 秉坤家经过一番破坏性改造，变得更糟糕了。一名30多岁的女演员抱着个假孩子，在反复背几句台词。关凌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很投入地看剧本，认真体会着自己的角色，准备随时入戏。秉坤则横坐窗台上，背靠着一边窗框，默然地瞧着。秉义刚进屋时没看到弟弟在哪儿，疑惑地问蔡晓光：“
1: 秉坤呢？”
2: 蔡晓光指着窗台说：“
1: 那不在那儿吗？”
2: 秉义这才看到了胡子拉碴的弟弟，而弟弟虽也看到了他，却并没从窗台上

0: 下来，目光跟瞧着别人时一样漠然，并一小声问：“
1: 他没事吧？”
0: 小光说：“
1: 没事，就是受到的打击有点大，缓缓就好了。”
0: 他又背对着炳坤小声说：“
1: 我把这几场戏挪到这儿来拍啊，也是为了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对他有好处。”
0: 周秉义把蔡小光扯到小院里，先交代了几句小宋的事。小光说：“
1: 既然是给你当过秘书的人，我这儿兜个底儿没问题，只要他瞧得起我，一时失业了就来打打杂呗。”
0: 秉义接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他手里，说是为弟弟出的医药费。小光哪里肯接，反过来又往秉义兜里塞。秉义退后一步，严肃地说：“
1: 你必须收下了，你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人对父母和弟弟妹妹应尽的义务都尽得差不多了，相比起来我这个长子做的连个女婿都不如。收下吧，不然我心里就只剩惭愧了。”
0: 小光这才红着脸把信封揣起来，转身朝屋里喊：“
1: 秉坤，别假装没看见，出来。”
0: 于是秉坤也到小院里来了。“
1: 你们先聊啊，我进屋给演员说说戏。”
0: 小光说罢进屋去了。兄弟二人互相注视着，一时无语。秉义突然将弟弟抱住，心疼得只想哭。秉坤任凭哥哥抱着，还是不说话，也没任何亲热反应。秉义说：“
1: 秉坤啊，自从你入狱，我只是在头几年看过你两次。”
0: 秉坤低声说：“
1: 是，咱哥俩十来年都没见了吧？”“是。”哥一进屋就看见窗台上坐着一个人，但是哥没认出是你。你一进屋我就认出你了。哥待不了多一会儿，说走就得走。我知道，哥调到北京了，以后你嫂子也得随着我走啊。我听说了。
0: 秉义又想抱抱弟弟，
1: 刚才抱过了。
0: 秉坤不情愿的一躲。关灵出来了，给了秉义一杯热水。秉义口渴，很想喝，水太烫又喝不成，只得捧着杯子和弟弟说话：“
1: 楠楠的骨灰接回来以后，哥的意思是就安置在爸妈的墓旁吧。”“嗯，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爸妈的墓旁边没地方了，那就连爸妈的墓也移一下吧。只有这样才好啊，这样了以后咱们去看爸妈也能为楠楠扫扫墓。可是那要花不少钱。”“哎呀，钱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有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呢。行，我替你去一次伤心一次。哥的想法呢，这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要是那样，是不是字儿太多了？字儿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哎呀，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我装作不知道过吗？”
0: 秉义有点激动了。“
1: 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有点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会说闲话的。秉坤，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跟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我不要那个光荣，我不要，我要让他活着才好。”
0: 秉坤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 秉义手中的杯。

0: 子也掉在地上了。炳坤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而在炳坤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悲痛的库容了。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
1: 别哭了啊，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啊啊！但是这不好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了吗？啊！
0: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凌他们也都跟了出来。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一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泽。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泽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信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周秉义表示感谢。龚维泽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泽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至于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龚维泽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义。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坤家了，便驾车赶来。龚维泽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蔡晓光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
1: 你还是早点走吧啊！你看你一来搞得秉坤嚎啕大哭的，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道又会引来什么人啊，我的戏就甭想拍了，我现在要抢档期赶进度，再说秉坤也会烦的，他家的一切事我负责了啊，你就放心吧啊，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0: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
1: 秉坤记住哥的话啊，那哥走了啊。
0: 周秉义拔脚而去，周秉坤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泽。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泽了，龚维泽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龚维泽与秉坤和小光寒暄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的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
1: 别忘了啊，别忘了吧，给我照片啊。
0: 小光比划着也大声说，
1: 放心，给你个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0: 蔡小光跟龚维泽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子龚斌与秉坤的关系，亦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小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小光为自己人，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龚维泽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秉义说，
1: 哎呀，你的好意啊我领了啊，但真的没必要，省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呢。
0: 龚维泽说，
1: 那就让那辆车回去呗啊，我总想跟你聊聊，也一直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个机会啊，咱俩车上也可以好好聊聊啊。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驻外，以后机会多的是，那太不同了啊，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行，听你的。
0: 龚维泽熟悉省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秉义惊讶地问，
1: 万副主任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 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事儿拖住我了，现在处理完了。
0: 秉义歉意地看看龚维泽，龚维泽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龚维泽一张名片。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龚维泽是正处级。龚维泽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地拒绝。
1: 那不行。嗯，不行。
0: 龚维泽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1: 对，不行。
0: 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龚维泽想继续争取，万副主任打断道：
1: 龚副局长，你别以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嘛。领导嘱咐啊，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跟我一样嘛。
0: 龚维泽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龚维泽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好笑，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
1: 咱们该走了，那就请您先上我的车吧。
0: 龚维泽紧接着说：
1: 啊，行，我的车在前面，正好为你们开路啊。
0: 他的车上有警笛。秉义坐上办公厅的车后对龚维泽说：
1: 哎，龚副局长，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不要拉警笛啊。
0: 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龚维泽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1: 这个龚副局长一点规矩都不懂啊。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嘛，是不是秉义同志？
0: 秉义只得附和道：
1: 是啊是啊，是。
0: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的妈妈。万副主任问：
1: 那位龚副局长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0: 秉义想了想说：
1: 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有咱俩接触的多。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的，每次我去看望他老人家呀，老人家总是拉着我的手啊，聊起来没完啊，还小腕小腕的亲亲热热的叫我。天暖和的时候呢，老人家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他的轮椅坚持把我送到院门口。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看见的情景嘛，你一点都不记得了？
2: 记得，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0: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的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1: 您那岳母那个人呐，真好啊！你看啊，对革命劳苦功高，却没有摆过老革命的架子。哎呀，我是很怀念老人家的。是，我更怀念他。哎呀，我老岳母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偶尔呢也喜欢摆摆老资格啊。对对对，完全可以理解的嘛，啊，可以理解的。
0: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1: 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0: 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遇到一处红灯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
1: 有一件事情啊，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0: 秉义愣了一下。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0: 鼎毅嘴上说的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万副主任说，
1: 哎呀，我哪能为难你老兄啊，啊，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0: 他说女儿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最好是留在本校。
1: 咱们女儿要强，是个上进的好孩子，她有那个志向，你说咱们当父亲当叔叔的不支持孩子也不好，是不是？
0: 万副主任比周秉义大一岁，他将咱们女儿和当叔叔的有意强调了一下。
1: 是，应该支持啊。可是我刚到北京啊，起码还得几天后才能正式成为教育部的人嘛，也没有什么人脉，他马上要分配，恐怕帮不上忙啊。啊，
0: 周秉义暗自叫苦，顿有一种被绑架的不快。万副主任却乐观地说，
1: 哎呀，咱们女儿的事情啊，不是眼前的事情啊，她两年之后才毕业呢，两年之后你不但在教育部站稳脚跟了，也许还高升了呢。啊，凡事要讲未雨绸缪嘛，两年之后你这位叔叔再为她操心不迟啊，咱们就算说定了啊。
0: 他想再次握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及时把手躲开了。
1: 两年之后啊，好，到时候我一定关注着啊。
0: 周秉义的话说得老不情愿。
1: 明天我就给咱们女儿写信啊，让她常去看看你。我不在北京啊，你就是她在北京最亲的人了。总而言之啊，我把女儿托付给你这个叔叔了啊，你替我多多关心她，教育她，帮助她。好啊，行啊。
0: 此时的周秉义巴不得立刻就能换到警车里边去坐着。又过了一处红绿灯，车开出了市区，通过秩序混乱的城乡结合部，龚维泽那辆警车拉起了警笛。
1: 哎呀，真讨厌！
0: 周秉义生气了。
1: 就是啊，啊，怎么走这条路啊？龚副局长怎么回事嘛？
0: 万副主任也对龚维泽表示不满。这时司机替龚维泽说了句公道话，
1: 倒是没有带错路，国道有一段在维修，这几天去机场的车都这么走。
0: 过了高速公路收费口，龚维泽的警车停在路边，周秉义坐的车也停下了，龚维泽、周秉义、万副主任三人同时下了车。龚维泽对万副主任笑道，
1: 万副主任，该让秉义同志坐坐我的车了吧？
0: 周秉义以为万副主任一定会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不料他却挺轻松地说，
1: 好，既然龚副局长如此盛情啊，那就有劳你了啊。
0: 此时周秉义被一个人吸引了，确切地说，他是发现一个人在打量着自己。他们两辆车

0: 子，
1: 有我呢。
0: 别怕，
1: 来，
0: 有爸呢。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3: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14: 加上舞蹈班，
15: 加上声乐班，
14: 加上朗诵班，
15: 加上钢琴班，
14: 加上书法班，
15: 加上英语班，
14: 加上编程班，
15: 加上美术班。
16: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7: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8: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董事长，你太过分了啊。
19: 我想你。
2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4: 谢谢你啊，好孩子。
2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7: 保护动物。

0: Imagine there no
1: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前奏超长的歌曲。

音乐人赵雷专辑《吉姆餐厅》发行于2014年的12月1号。赵雷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家吉姆餐厅，我总是习惯从工作室出来之后，坐在隔壁胡同的餐厅，点几个肉串，喝杯啤酒，吃完一个人骑着小摩托车无拘无束地回家睡觉。因为想念母亲至深，导致我总有一种 钻心的孤独，每当天色暗下来，每当一切静下来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从前的一幕幕。一起来听到这首《吉姆餐厅》。

在朋友圈的签名，我突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这是一个朋友的签名，却让我想到了来自孙燕姿的《上好的青春》。这句话就是出自于这首歌。在这首歌当中，孙燕姿刻意用单纯的配乐，很简单的歌词，直接的传达感情，没有刻意的煽情眼泪，没有风花雪月的分离， 只能感觉到情到浓时的轻叹，他独特的咬字和转音都在简单的曲调里传达出最深的思念。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0: 做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

0: 陪伴，
1: 多吃点儿，香吧。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2: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等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3: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呈现，公民人人有责。
8: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9: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8: 有的成熟动人，
10: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8: 有的恢弘大气，
11: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8: 有的扑朔迷离，
12: 我还有机会吗？
8: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作为与张艺谋密切合作长达16年的文学策划，被称为张艺谋御用编剧的王斌，见证了娱乐圈的跌宕起伏。从1994年张艺谋戛纳获奖作品《活着》初登银幕，王斌便以文学策划和副导演的身份为圈内人所熟知。此外，他倾心策划了《摇呀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2002年轰动一时的占据中国商业电影的先河地位的电影《英雄》当中，王斌担当编剧。之后，《十面埋伏》《霍元甲》《美人依旧》《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等，他都是亲自操刀剧本。在影视圈摸爬滚打10多年之后，王斌彻底的息影，回归文学。他说，钱对我唯一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维系我的独立。没钱的时候，你跟别人谈项目很可能会为了钱而屈服，当你不会饿死就可以说不。王斌如今回转到这片始终给予自己思想情怀的文学沃土，他是笔耕不辍，将对生活的思考融入笔端，先后出版了《相遇的别离》《味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游吟诗人咖啡馆》《幽暗岁月三部曲》等等长篇小说。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大咖时间，对话著名编剧王斌，跟大家聊一聊人要活得尊贵，作品也一样。
14: 大家邀请到的是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影视文化策划人王斌老师。哎，王老师您好。
15: 大家好，你好。
14: 王斌老师啊，是资深的作家，也是资深的编剧和策划人哈。而且呢，您和著名的导演张艺谋先生啊，有长达16年的合作。您参与的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是《菊豆》，然后呢就是《活着》。那咱们今天呢，就从这个《活着》开始聊起，好吧？
15: 好
14: 啊，因为我们大家非常了解哈，《活着》是余华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啊，一直到现在，余华老师的《活着》都是长销不衰，成为了很多朋友的枕边书哈。不仅《活着》是余华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张艺谋导演在导演生涯当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15: 对啊，这个说起来有点传奇，或者说我和艺谋第一次见面，严格说不是合作，刘恒作家刘恒也是《菊豆》的编剧，请我去帮助他一块和艺谋去谈剧本。就算认识了以后呢，就是菊豆现场我们去参观了一次，就到现场去玩吧，就没有再联系了。又过了若干年之后，艺谋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托刘恒给了我们两个票去看他的那个首映式，在首映式的现场碰上了张艺谋，他正好在外面转悠呢，戴个墨镜碰上了聊天。你心里有事？我说没事。因为那次谈菊豆的那个剧本，估计我给他留下印象，因为有一个坎儿过不去，憋了一天多过不去，我一个主意就过去了，就给他留下印象。然后他就说呢，他要弄个剧本，说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谈。他说我、你和姜文，然后我们再找个做记录的，关起门来谈几天剧本。我说什么剧本？他说我是你爸爸，就王朔的我是你爸爸。然后就去了，我们在新大都宾馆关了几天，聊了几天。突然有一天姜文不干了，这个时候就没戏拍了。在这个之前呢，我向他隆重推荐过余华。那么为什么知道余华呢？就是我的身份，当时的身份是文学批评家，就是我一直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这个趋向和潮流我一直是关注的，而且我一直是评论的。而余华的第一篇作家论是我写的，那个时候余华是谁我不知道。就像我第一篇写了格非的评论，我第一篇写了刘恒的这个作家论啊，都是第一篇。那时候我是文学批评家，像艺谋推荐余华，他没有在意。然后我给他当时推荐的叫《河边的错误》，
14: 还不是活着，
15: 不是活，那时候活着还没有
14: 哦，
15: 还没有出现呢。然后接着呢，这个谈这个不是这个姜文不是就不灵了吗？不灵了，艺谋就给我打电话说，那我怎么办？我这剧组都成。

0: 黑了，对吧？这个不能没活干。我说艺谋，你是不是认真考虑考虑余华？因为我当时告诉余华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1: 之一啊，
0: 没有用之一，就我就意识到余华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没用之一。他可能也是出于无奈，那你就把余华的作品拉给我看看。余华是我老朋友了，就是他后来不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嘛，别人这个有个叫李陀的知道我写过他的论嘛，就说哎，你余华来了，你要不要认识人？那是等于是我评论他之后我才认识的余华，很快我们就成为了朋友。这时候就去了到余华家里，他挺高兴。我说你把所有的小说、你的作品给我收集一份，我可以一谋看，让他了解了解你。余华当时很高兴，那时候大家都贫穷嘛，对，两袖清风嘛，一听要弄电影这事儿，怎么说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他突然拿了一个杂志社，在发表这个小说之前，他会打出一个清样来，交给作者来进行校对。
1: 对，
0: 就拿出个东西，拿出东西他就扔到一边去。我说这是什么？我当时一激灵，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我收获马上要发表的一个小说的清样。我说能改小说吗？他说不行，很坚定的说不行。我说不行你也给我，我让艺谋了解一下你最新的这个创作。
1: 哦，等于那个其实在收获上都还没发表呢。
0: 还没发呢。就拉过来，拉过来之后就给了艺谋看。看完之后第二天呢，我们已经定了谈河边的错误，在我那时候，在我东大桥那个家里，我们几个人就开始谈河边的错误。但是一谋谈的，他老要谈这个活着，他老觉得这个活着挺好。给那个余华说：“你这个书能给我留的吗？我再认真想一想。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东西。”谈了两天河边的错误，大概故事梗概都出来了，剧本的故事梗概。有天吃饭，也在东大桥边上吃饭，一谋突然问我：“说咱们如果先拍活着怎么样？”我说：“这事由你定啊。”他说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好几个不同的年代。
1: 对。
0: 这年代就刺激，怕这时间来不及，因为剧组就已经在那了。今天如果拍不成怎么办？一谋说我再想想。到了第二天就不谈河边的错误了。就直接进入活着吧。就活着叮叮哐啷就把活着给说出来了。
1: 这是大概是哪年的事儿呢？
0: 九二九三年。
1: 那确定张艺谋要拍活着了以后，您在剧组当中担任，
0: 这是我唯一的一部，就是从头就从剧本这个根上，而且这根是最早还是我，还不是张艺谋，你注意啊，是我，对吧？从根上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我跟了完了整部一部戏。当时因为我也是辞职了，没事干嘛，以文为生嘛，我就想跟这部戏呢写一部整个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就全部都是真的。那么艺谋说你既然就愿意这个，我太高兴了，因为他知道我去了能帮着谈剧本了嘛。我挂了一个副导演，就现场副导演，就在现场负责导演和演员协调和群众演员的这个协调，就挂了一个现场副导演。所以这个整个完了之后，我写了一本书叫活着点张艺谋。这本书很多人读的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葛优后来跟我说，哎呦，这个王经理，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时髦，那时候最时髦的是经理，就突然同志不时髦了。所以等着我们剧组那时候就形成那个风气，张艺谋张经理，葛优葛经理，巩俐巩经理，王斌王经理。葛优那看到我说里面我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我说对，所有的话都是真的，我没有一句是假的，只是你的原话那个字词有没有这个错不重要，重要是那个话是你说的，而且这个说的就这个意思。那个书是可以当文学作品读的，很多人非常喜欢，有人甚至读到最后感动的有一点热泪盈眶的意思。
1: 那本书里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
0: 从剧本到整个拍摄过程的完成这个过程中，当然这个里面因为有演员，我又是特殊身份，这里面有很多葛优的细节、巩俐的细节，什么姜武的细节，那个姜武什么刘天池什么这个郭涛什么都是我选的，这些演员都是我选的。当时去谈葛优也是我去谈的，艺谋还没见葛优，是我去跟他谈。
1: 那当时富贵是怎么选中了葛优？
0: 当时富贵当时讲，第一合适人选一定是姜文嘛，姜文是个天才的演员，但是姜文肯定是就不接嘛，就不会接这个戏嘛。宝田呢也合适，但是宝田那张脸过于的苦大仇深。张艺谋这一点是真的是有一种超人的远见，他认为葛优这张脸虽然你所有人都所有人想的都不合适，因为这个是个悲剧但是恰恰是因为悲剧，他这种喜剧脸会冲淡他的悲剧气氛，这个一旦冲淡就使我们看取历史的时候有了一个距离，距离产生思想，所以这是对的。
1: 活着这部电影在您的这种影视编剧策划生涯当中它占有一个怎样的？
0: 活着这部电影不仅是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电影同时也是张艺谋的里程碑式的电影同时也是我从从影生涯这么多年我认为最值得我骄傲的电影
1: 为什么这么讲
0: 因为它陈述了我们祖国曾经遭遇过的一段历史
1: 应该说《活着》这部电影啊，其实在中国整个电影史上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啊，和这个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那可以
0: 双峰并峙。
1: 对，没错，的确是这样啊。那在《活着》之后，就开启了您和张艺谋导演继续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之路，是吗？
0: 对，这我们两个很奇怪，就是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也没签过什么正经的合同，也没有说过我们要长期合作，就这么一步一步下去了。我原来认为这个活着呢，就是我跟一部电影，我写完一本书，我就和你拜拜了，我继续搞我的文学，就没有想这个。但是呢，每一次完了之后呢，弄电影，张艺谋就要给你打电话，然后自然就形成了这个习惯了。哦，那我们就是这么合作的。
1: 那您在后面的那几部电影当中都担任了一些什么样的
0: 文学策划？整个剧本阶段，你们知道我们的剧本编辑很大程度现在有个词儿叫枪手，这话是不太好听，但是它是实事求是的。就是基本上这个编剧在这个里面挂的是编剧，但是戏是大家编的，主要是艺谋编的，就是艺谋没署编剧，但是第一编剧一定是他，不管这个电影的成和败，他都是第一责任人。
1: 那我们再说《活着》，因为大家读过余华的《活着》这部小说，很多朋友也看过《活着》这部电影，其实能够看到哈，能够发现电影和小说的不同。
0: 对，
1: 那当时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比如说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如何的来取舍，强调哪些啊，不要哪些啊，这些在讨论剧本的时候，应该说整个集体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讨论哈。
0: 对，
1: 那当时对于剧本的改编，都各自持一些怎样的观点？
0: 当然，这个像张艺谋这个剧组呢，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张艺谋是整个剧组的灵魂。他是灵魂式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是具有绝对决定权的一个导演。那个时候他没有那么强势，那时候他比较谦虚。张艺谋的成功很大的程度上就在过去，他之所以会不断地获得他电影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善于集思广益。按照我们的编剧刘恒的话，就是话说，就是艺谋是这么一个人，就是哪怕一个拉板车的人在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对他有启发，他都会竖起耳朵认真地听，并且纳入到他的这个剧本的编创过程中。活着的整个过程中，就是虽然是后来都是集体讨论，我们的编剧比如说芦苇就是带一个录音机带一支笔做记录，最后就干脆都是在现场临时编，就头一天晚上我们所有组装坐在一块编，编完了第二天拍这个戏，和剧本基本没有关系了。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改动就是，我听到了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关于这个《活着》的评价，都一致认为《活着》是中国最好的电影，在他们看来，很多人看来是高于《霸王别姬》的，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认为双峰并峙，就他们俩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很多人会认为小说好于电影，但是有我最看重的一些知识分子会认为电影高于小说。我就要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看
1: 啊？对，
0: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小说呢，因为一般人阅读小说呢会被小说带着走。我是有批评家的脑子，在改编成剧本之前，艺谋问我看完这个剧本是什么感受，我说艺谋，当我看到这个福贵家死第三个人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拒绝了。我说拒绝的原因就是我已经明显的看到作者是刻意的要在一个运动中安排一个死人，用死人来为这个运动作结，故意了或者说刻意了。他一旦在屏幕上被放大之后，敏感的人就拒绝了，因为你不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你录了痕迹了，因为你故意的安排每一个人死，而且这个死也就意味着信息是重复的，重复信息在电影中出现累加的之后，就是观众对你的拒绝，因为这个情感刺激已经完成了，死一个我接受了，死第二个我还能接受，第三个还是这样，哪怕你换了一个形式我不接受。
1: 读小说的时候可能不会这么明显，
0: 读文字的时候你电影是物质还原嘛，物质还原放大了之后，这个问题就突出了，文字你没有感觉，文字是埋在文字里，你就顺着文字这么下去了。
1: 对对对，《活着》这部电影啊，到了结尾并不是小说的结尾，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啊，就像您所说的，后面比如说有庆的这个遭遇到突然的意外啊，就是在电影当中就没有呈现出来。
0: 对 对, 对，因为这个小说的主题是坚韧嘛，就是中国人面对命运的坚韧。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坚韧不是我们普通人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苦难的民族性格，这就跟我和叶摩讨论的时候谈的是什么？他问我这个电影的未来主题是什么？我说小说主题是坚韧。我说我认为我们的电影不应该是这个。他说应该是什么？我说苟且。我说苟且，注意啊，听起来这个负面词。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嘛。但是你认真的想一想，苟且恰恰是中国人生存状态的经典的画龙点睛的刻画。中国人就这么苟且过来，客观很真实。
1: 我放在这里不是说一个贬义词。
0: 对对，当你很客观、很真实这么表现的时候，你不能用是和非来说这件事儿了，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你看福贵，他是不是苟且这一生过来的？ 但是在他这个苟且中所产生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是苟且中透出来的，是不是比小说那个坚韧要更让耐人寻味、更真实？就这个道理。
1: 这让我听完了之后，忽然感觉我们需要重新去读一遍《活着》小说，重新再去看一遍《活着》这部电影，
0: 对啊，能够
1: 对看到一些别的东西，是吧？
0: 对。
1: 那第二部电影是什么？
0: 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时是因为问我在拍的过程中，因为有考虑到下一部电影弄什么，我说：“以莫，你很适合拍个黑社会的电影。”他说那找谁来写这个？我们习惯先让人写小说再改剧本，不希望直接进入剧本。我就说找巴金的儿子叫李晓，我就把这李晓找来了啊，在北京见的面。这个李晓根据我们这个要求写了一个上海黑社会的小说，叫《蒙龟》。这小说真写得不错。这《蒙龟》后来发表在这个《中山》杂志上。当你们有天看完《蒙龟》，你们会惊异地发现，跟这个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蒙龟》的里面的那个唯一的女性。唯一的那个重要的女性，是被黑老大关在阁楼里关了8年，就意味着她没有在故事中怎么出现，只是最后那个黑老二把黑老大干掉了，去见这个女的时候把她放出来，我们才看到了这个女的，关了8年，然后别人看着她永远是这个一只手去取那个吃的东西，就意味着她在电影荧幕上没有出现。你说巩俐会接这个角色吗？后来我们摇摇摇到外婆桥，从头至尾是巩俐的戏，所以就跟那个小说没关系了。这个编剧是谁？就是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毕飞宇。
1: 然后其实张艺谋导演在《活着》之后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哈。因为也有人讨论说这部电影过于流于形式，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色彩的主题。对，也有人说这部电影呢很深刻的主题，因为最后说了天下
0: 啊，对啊，
1: 因为并没有最终刺杀秦王，
0: 对，
1: 为了天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产生了各个不同的争议。这部电影您是不是也参？英雄这部电影，
0: 我挂了编剧啊。
1: 哦，您挂的编剧。
0: 对啊，我是编剧之一啊。所以按道理编剧之一，这个你在整个过程中你都参与了，那么你也看到这个所有的剧组同仁，不管是从事什么工作，都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是没有资格去评价这个作品的。为什么？就是无论它的好和坏，因为你署名了。你就要承担责任，就是他不好，你要认好，你不认这个东西好，你认说啊这个东西好，那我认，我不好不认，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就既然我署名了编剧，背后有很多原因，我不想说，但是我认为别人说的都有道理。我对负面意见我不宜说太多，我会对不起参与这个劳动的人，因为我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我想说的是，别人所有的批判我都接受。
1: 那这部电影最初是怎么来的呢？怎么想？
0: 最初来的就是。我曾经给艺谋说过，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接受采访也对外也说过，说这个我的文学策划王斌说我很适合拍一个武侠电影。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艺谋就是一个高端的武侠迷，就他读了所有的金庸的、古龙的、温仁爱的所有的武侠书，他都读过，而且津津有味。那么闲聊的时候，他经常会给你说点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些段子，而且我个人认为张艺谋的这个性格里面是有。潜在的一股侠气的，因此我认为他适合拍武侠电影。
1: 后面啊，还有几部电影，您其实也参与策划，还有编剧了，是吧？
0: 对
1: 啊，包括
0: 《十面埋伏》。
1: 《十面埋伏》我的父亲母亲。
0: 我那是在之前，
1: 那是在之前，
0: 在英雄之前。
1: 哦，那是之前。
0: 对，对，那个严格说，2000年之后就是《英雄》《千里走单骑》《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我的父亲母亲和《一个东人草》是套拍，就是同一年完成的。
1: 哦，
0: 同一年完成两部电影。
1: 那我的父亲母亲和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是担任什么样的？
0: 也是文学策划。
1: 也是文学。
0: 我这个文学策划很奇怪，就是又是编剧又是，只是我们不属编剧，那时候我们不讲究这个，就是你付出了那劳力劳动，你既然是文学策划，就按照过去的习惯就延续下来了。总之就是弄剧本的时候你都会参与。编剧因为都是作家，他不知道电影怎么编，所以他都是带着笔来做记录，然后根据你的意见他把它去写东西。其实这个戏。编整个过程中跟他关系不大。
1: 一个电影的出现，比如说像《十面埋伏》也好，《满城尽带黄金甲》也好，包括《英雄》啊，这都是三部古装电影，还都有这种武侠的成分在里面，是吧？那像这样电影的这个拍摄，最初的这个想法，比如说我想拍一个什么，打算表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打算怎样去展开一个故事，这个最开始都是张艺谋导演的想法。
0: 对，都是他想法。《满城尽带黄金甲》呢，很简单，就是当时他想到了雷雨嘛。就雷雨那个故事，把雷雨的故事古装化，这个所以呢，那个故事里面人物关系跟雷雨，你看过雷雨知道的人物关系是雷雨的，但是内核和这个外延基本上都变了，就是从那演化出来的。 十面埋伏很大程度就是他对那个所谓的飞刀什么的，对那些东西武侠一些动作感兴趣啊，包括那个什么竹林啊，那个打斗啊，对这些感。阴谋是一个，严格说是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如果说过去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电影里面呈现出他那种惊人的影像的造型能力，虽然这个造型能力先声夺人的会强于一些剧情，但是那个剧情相对来说还是能拖住这些造型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一代导演是从文革的这个十年浩劫苦难中走出来的，因此我们自身会携带着大量的生活积累和生活的深刻的感知。

0: 知能力，他进入了电影，我进入了文学，但是这些东西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严格的说，不像现在成长的一代人，从小就想读什么书都能读到。我们那时候读书是有限的，受的教育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很多积累，如果我们快速挥霍的话，它很快就会空掉，就会虚无掉。这就是为什么进了2000年之后，那一批导演甚至很多作家都开始空了，而内容越来越薄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泽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宝贝，上幼儿园喽！
10: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2: 宝贝，你数什么呢？
11: 绿的。
10: 是绿树吗？
1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1: 新能源？
13: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1: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0: 好。
14: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

0: 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三，迁都北京。永乐元年正月，公元1403年，朱棣下诏升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开始为迁都做了准备。他营建北京城，派大臣到全国各地采木备料，征调工匠，疏通运河，南粮北运。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他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工程，三年之后基本上竣工。新修建的北京城，其规制和南京是一样的，但是比南京更加的宏伟壮丽。永乐十九年正月，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迁都之后，为表示对明太祖的尊重，仍然称南京为京都，北京为陪都，太子留守南京监国。但是皇帝和中央朝廷都在北京，政令也由此发布，所以北京已经是事实上的首都了。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北疆，因为蒙古铁骑不断地侵扰北部边疆，始终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迁都北京对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成为明朝政府维持近300年江山的重要保障。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鞑靼、阿鲁台部不断地侵扰明朝的边境。明成祖在永乐20年到22年的三年期间，三次北征，于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病死在了榆木川。第三节，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郑和远下西洋，其足迹遍及了东南亚各国，一直到非洲东岸，可以说是一时之盛举，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疑惑。明太祖制定了种种限制宦官权力和品级的祖训，时隔未久，成祖却让宦官郑和担任这么重大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促使成祖违背太祖的惩罚？郑和七次出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其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都要从成祖的继位经历和郑和的身世说起。一，郑和其人。永乐三年六月的一天，公元1405年，太平洋上风平浪静，碧波万顷，刘家港，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太仓东流河镇，海面却异常喧闹，62艘巨型的海船整齐地排列着，

只听一声令下，这支延绵十余里的船队浩浩荡荡，乘风破浪，向南方驶去了。奉圣旨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明成祖的心腹三宝太监郑和。郑和出生于公元1371年，卒于公元1433年。他是云南昆阳人，回族，本姓马，名和，小字三宝。郑和出生于回族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进行朝圣，这使得他从小就接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对远方的异域、海外的一些国家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对各种文化都有很强的包容力。郑和11岁的时候，朱元璋的大军打到了云南，郑和被明军抓获，此后他就随着军队转战北方。8年之后，郑和被送到了燕王府服役。此时郑和风趣伟茂，博辩机敏，深得朱棣的赏识。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后，郑和就被破格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2年正月初一日，公元1404年，朱棣亲笔赐姓马和为郑，从此之后他就称作郑和了。在明朝初年，国势蒸蒸日上，朝气蓬勃。明朝初年的几位统治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纺织、制瓷等手工业的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造船航海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科技和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罗盘的使用，航海知识的丰富，都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可能的客观基础。朱棣作为一位有着宏图大志的帝王，他登基仅3年就如此兴师动众，力排众议，命郑和率使团下西洋，另有其主观原因。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成祖以惠帝，往海外，欲宗祭之。也就是说，明成祖担心建文帝逃到海外去了，所以就派遣郑和下西洋来寻找建文帝。这个说法日后就成为很多野史和演义的依据了。可是一下西洋可以说是为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但是7次都下西洋则不太可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人吧。所以说，永乐皇帝通过扬威御外来缓和建文帝一朝的遗老遗少们对他的不满，从而达到稳定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才是七下西洋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了。所以明史中还记载有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这也是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第二个原因。永乐年间国力强

强盛，北虏蒙古的势力已经被驱逐到关外了。而南倭，也就是日本人，在明朝军队的打击之下，也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经十分巩固。所以明成祖这是要向异域来展示其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与海外各国之间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二，七下西洋。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伴随郑和出使的随行官员有2.7万多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船队使用的海船，其性能、装备等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中的大船，名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达到了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到了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他所率领的船队仅有3艘船和90名水手。郑和率领的船队携带着国书以及大量的金银绸缎、瓷器等等的物品，出土于明代梁庄王墓中的永乐金锭，就是当时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回的黄金做成的大金锭，其正面铸有随驾银作局消融8成色金50两重，座头祭鼎等，匠人黄敏帝，永乐4年8月日。铭文中的银座局就是明朝内廷24衙门之一，专门负责制作金银钱币、器具等等。郑和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起航，在福建的五虎门，也就是今天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等入冬以后，在东北季风盛行时，船队拔锚起航，第一站到达鄯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从而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在明朝的时候，以婆罗洲为界，也就是今天的文莱地区，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到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为东亚。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的范围，也就是东南亚各国，所以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和当地的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官服和珍贵的礼物，赐给国王诰命的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和他建立外交关系，展开友好往来，招来各国向明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

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的船队也和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当然，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也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其中也会发生一些纠纷甚至战斗，但是这些问题都被郑和举重若轻地给解决了。在近30年的航海过程中，郑和碰到过3次大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腊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腊平灭叛乱，一次是西兰山，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的国王企图抢劫郑和船队。3、明朝的收获。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之下，明朝的外交关系得到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也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于是纷纷派遣使者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些国家的君主还携带妻子亲赴中国来访问，许多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各国，甚至一些从来都没有和中国有过外交往来的东非国家，都和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有助于调和，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早就名扬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朝初年一直实行海禁的政策，所以就没有能够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使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文化交往之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祯等等，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的麒麟，也就是长颈鹿，以及非洲的斑马、鸵鸟等等珍奇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此外，郑和下西洋也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收集和掌握了许多关于海洋科学的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侦测、实践，绘制出了《郑和航海图》，这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号的海洋调查活动，公元1872至1876年早了400多年。永乐22年，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病死了，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

0: 詹姬先后登上皇位。可他们与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其打破海禁又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的风范，所以就重新执行海禁的政策，罢宝船弊政。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但是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一代航海家郑和在航海归途之中，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人世。也有记载说，郑和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病卒于南京。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郑和下西洋，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到了漫长的闭门自守岁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
1: 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张师傅，哎呦，今儿
4: 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7: 哦，
6: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3: 真不错嘞，
6: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4: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5: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4: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5: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2: 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系列地方标准，这个系列标准就填补了重点行业消防安全管理的一个技术空白。
7: 在这其中呢，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第六部分密室逃脱类场所，其中有一些要求，那就是在应急疏散的时候，场控室值班人员应一键开启所有房间，打开应急照明设施。
5: 什么是一键逃生？那为什么呢？在这个法律法规当中要对密室逃脱这种游戏强调这个环节，密室逃脱安全隐患到底有哪些？放暑假了，这中学生啊大学生啊到密室逃脱去消费的可能就多了，您需要事先了解和密室逃脱有关的哪些安全隐患，才能玩得更开心更安全呢？
7: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和您一块儿来聊聊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这一条新规，密室逃脱类场所必须能一键逃生。
1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5: 咱们先说说这个密室逃脱，这是一款实景逃脱类的游戏。密室逃脱互动游戏的主要创意大多数都是来自电影、网络等场所，一般的具有比较大的趣味性和挑战性，还有一些刺激的情景体验。密室逃脱呢，可以因不同的设计思路衍生出不同的主题，从这个古墓科考啊，到蛮荒探险，从窃取密电到逃脱监笼，这玩家啊可以在自己喜好的主题场景中扮演理想的角色，凭借自己细腻的目光、缜密的推理、强健的体魄和朋友们之间齐心的协作，最后啊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获得奖励。
7: 那目前呢，这一款游戏在各大主流城市啊已经成为继三国杀、杀人游戏等一些桌游之外当前最潮最硬的时尚活动了。根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包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主流城市的密室逃脱总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万人之多，那创造的年销售业绩呢可达亿元之多，开创了80后、90后、00后族群新时代的娱乐产品。
5: 不过这一次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就把规范密室逃脱的安全纳入了法律体系当中，针对的是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的，重点啊强调的是消防安全的管理规范。所以呢，在这个最新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当中，就要求在应急疏散。那什么是应急疏散呢？那不是正常的玩完了疏散，是出事儿了，哎，必须得赶紧让人离开这儿。比如说火灾呀，或者是踩踏哈发生的时候，那场控室的值班人员必须得能够一键开启所有房间的门哈，彻底剧透了，打开应急照明的设施，让玩家赶紧撤离现场。
7: 那据统计，目前呢拥有密室逃脱类场所上千家门店，并且有持续增长的态势。那这一类场所所经营的游艺项目呢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这其中呢包括很多的消防风险。一是行业缺乏标准，监管的难度是相对大的。二是这些场所所在的建筑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先天性消防隐患是比较多的，其所在的平面布局、防火分区、消防设施、安全疏散等方面都存在着先天不足，并且有些问题是无法进行立即整改的。那第三点是这些场所它的装修改造过程当中忽视了安全，后天性致灾的隐患也是很多的，有的没有按照要求设置消防设施，有的疏散不能满足要求，还有的使用大量可燃材料进行装饰装修，一部分场所呢还设置了夹层，增加了火灾的荷载，给建筑物的结构也带来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还有个第四点，那就是这些场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这些经营者本人安全意识相对比较薄弱，而参与游戏的人疏散自救的能力相对较差。第五点是这一些场所发生火灾 补救难度很大，容易造成社会影响。
9: 是，谁都想去开开心心的玩，但是不得不说，您看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捋出了这密室逃脱这种游戏它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主要呢还是消防和应急。那法庭的法官助理王鹤晴，他这一两年来那审理了好几起就是发生在密室逃脱里的这个相关的案件，那他遇到的给他留的印象很深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咱们来一块儿听听啊，王法官给咱们说一个。
16: 我审理的这个案件呢，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叫小兰，当时她在网上跟她的朋友一起团购了一张这个密室逃脱的体验券。这个密室逃脱的还是一个恐怖主题啊，这个主题的内容叫长藤21门。这个有密室逃脱，它一共有21关。据这个小兰的描述呢，她是在第20关的时候受伤了啊。她是说，当时是因为灯光比较灰暗嘛，声音中有很多这种恐怖的声音。回头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穿着这个面具的人拿着一个血斧头在追她，是我们这个密室逃脱中我们管它叫这个 NPC 角色，就是非玩家角色。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人拿着血斧头在追她，她就受到了惊吓。她在逃跑的过程中呢，踩空了台阶。导致受伤，这样造成了骨后损伤。然后我们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他这边申请了鉴定，鉴定机关的这个鉴定结论呢，就是构成了9级伤残。
12: 应急时刻，
9: 那大伙儿听，就玩个密室逃脱竟然能够致残。那咱们国家的这个致残啊，它是由1级到10级，这个数越大事儿越小，但是呢起步它10级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到的伤害那不是恢复性的，而是永远无法恢复和逆转的，留下了终身残疾，而且呢丧失了一定的正常功能的，那就进了这个等于是致残的门槛哈。虽然是9级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呢也可以说哈相当严重了，特别是针对孩子。
7: 这一个案件当中呢有2个关键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关键点是这个台阶，当时孩子被密室逃脱里面的一个恐怖场景吓倒之后，是因为踩空了一节台阶所以才跌倒的。那么在密室逃脱的各种环境当中，这个台阶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值得考量。另外一点就是孩子一旦受伤之后，如何迅速地从密室逃脱游戏里面脱身，马上及时的治疗，这也是我们应该观察的另外一个重点。
9: 是啊，所以法律法规呢往往是滞后的，是发生了一堆类似的事情之后梳理出其中的原因，然后呢设计成法律法规，为之后预防这类事情。那您看这一次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当中啊，就说了不应该设置在地下二层以及楼层上，那就是台阶啊。那这个法律法规呢当中啊，就对密室逃脱的场所设置做了详细规定，说了你这个场所啊应该设置在建筑层内的首层，哎，顶多第二层或者第三层靠外墙的部位，而不应该设置在地下2层及以下的楼层，而且不应该设置在这些建筑物里，比如说住宅建筑，因为住宅建筑嘛本来就是住人的，它的这种应急安全啊等等和公共场所的等级低，没有烟感，没有这个喷淋啊等等啊。另外呢也不能设置在彩钢板的建筑里，不能设置在村民居民的自建房，那更别提什么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同一建筑物里了。当然了也不能紧挨着危险品仓库和没有经过消防验收既有的建筑。
7: 除此之外呢，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的管理规定当中还提到要设置可手动开启的机械应急开启装置。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说到这个密室逃脱类的游戏的场所啊，它的主题场景呢大多是灯光比较昏暗，道路比较曲折，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那游玩人员第一时间呼救得不到回应，并且找不到安全出口，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的恐慌。所以说对场所内的机关门锁监控广播设施的要求要比较严格。
9: 是啊，您看王法官介绍的这个案子，就是这小兰玩的时候看到这有一个所谓的怪兽向他扑过来了，受到惊吓踩空了导致的。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120急救中心的大夫白海龙给咱们说说，这踩空了怎么就能够致残，身体到底受到了一个什么伤害。
17: 骨后呢是青春期发育的时候骨长高的那个发源点，骨后损伤了以后呢就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比如说以前预计是1米8，现在有可能长到1米7、1米75就不长了，我有可能比这更矮一些。在昏暗的地方他就是不小心嘛，或者他根本就想着这个恐怖的声音呢，也没有注意到脚下。
12: 应急时刻。
9: 那王法官审理的这一类案子比较多，这个给他留的印象比较深。一个呢是特别典型，踩空的特别多。第二呢，人家都是崴了脚了，而这个孩子呢是致了残。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法官给我们说说，那后来这个案子怎么样了？
16: 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经营者他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他当时在网络售票的时候规定了是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能够参加，但是呢在这个进场核验的时候他并没有询问小兰的年龄，但小兰的实际年龄当时只有11岁。
9: 商家嘛，打眼一看来的都是客，进吧又不是8、9岁啊。
16: 我们认为呢他可能存在一些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没有安全义务的提示，比如说我进了这个密室逃脱场所有台阶你要注意安全，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提示没有尽到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认为呢他没有尽到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9: 哎，那王法官这个案子9级残啊，
16: 对
9: 啊、那这个后来最后是怎么判的？
16: 最后呢我们主要是让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承担了70%的责任，小兰自己呢也承担了30%的责任、
9: 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半由经营者来承担。
16: 对，因为他们承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更重一些、小兰呢他主要是满了8周岁，是未成年人的，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知道自己未成年，但是呢他其实对这些危险啊认知，他虽然不能跟成年人这么比较完全，但是他也是有一定的认知的。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小兰他在接受参与与自己这个心理接受程度不符的一些娱乐活动啊、也对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我们也让他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
9: 没到那个年龄啊，孩子是不知道，那差1岁心理上真的不一样，所以呢既然商家设置这样的一个限制，孩子们要严格遵守，这是为大家好哈。
16: 是的，
9: 其实您看啊，这两年你说孩子大了玩什么呀，就得玩点
16: 刺激的
9: 有智力上的这个挑战的。您看重庆也是，这孩子呢也是在一个密室逃脱里面玩，追的过程当中这孩子是可能也跑得太快了，磕到这个门框上了，磕破了，血流不止，但是磕的位置不好，给面部留上了比较大的这个创伤啊。
7: 另外还有呢，在这个安徽竟然出现了在密室逃脱游戏里面由于过道过窄瞬间出现了踩踏，
16: 这个有可能、
7: 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当时的光线包括那个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地形是什么，
9: 是
7: 你都躲都不知道怎么躲、
9: 那还有啊，受惊吓的我看网上这也挺多的，这是心理上的伤害哈。白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密闭的空间他玩的就是跟平时不一样哈。您觉得这个在心理上怎么准备参加这些项目？
17: 先问问玩过的人大概什么感受，再一个就是你心理承受力强你就去玩，心理承受不能力强就好奇害死猫。玩这个同时呢惊吓是很恐惧的一个事情啊，
7: 很突如其来。
17: 对，突如其来，有了惊吓以后呢会使身体产生一些
7: 应激反应
17: 呢，上腺素高了啊，咱们说荷尔蒙高了，它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啊，有的血压
7: 骤升
17: 会对日后产生一些迁延的一个影响，就恐惧来临以后呢会把人呢弄得面色苍白呀，又出汗呀、身体又乏力呀。
1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9: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个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一个地方标准，填补了重点行业消防安全管理的技术空白，其中的一个重点行业啊就是密室逃脱。所以呢这个管理规范的第6部分就是针对密室逃脱类的场所要求的很多哈、其中的一点就是 发生事情应急疏散的时候，场控室的值班人员要一键开启所有的房间门，打开照明设施等等，当然了，要求的很详细哈，这个呢等于是最后一步的要求了。
7: 对，除此之外呢，对于参加密室逃脱游戏的这个人员的年龄层呢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规范。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具体的看一些案例。其实呢，密室逃脱之所以在这一个规定当中有一些详细的规定，主要是因为在这之前呢，一些密室逃脱带来的危险的情况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9: 是啊，你比如说就这一两年哈，咱们不说远了，合肥市有8名大学生在玩密室逃脱，这是寒假的时候啊，这过道特别窄，8个人啊，这买的是团购的票，估计哈，于是也是瞬间发生了踩踏，参加游戏的一行人都啊互相被踩的都受伤了，最严重的是一个女生鼻骨被踩折了。我们说啊，这打人您别打，为什么呢？一拳下去这鼻梁打断了哈，就是轻伤，那你就得进监狱了，而不是赔钱。所以您看这个姑娘啊，这个鼻骨骨折起步就应该是轻伤。
7: 广西南宁的王女士，12岁的儿子想想和同学到商场去玩密室逃脱游戏，被恐怖的游戏情景惊吓到，出来之后啊面色苍白。

0: 躺在路边的石凳上，被出租车司机送到了医院，开始了住院治疗。那医生的最终诊断是孩子呢是受惊吓过度，住院住了整整4天。
1: 哎呦，这孩子啊，这身上倒是没有什么直观的伤，但是精神上受了伤害。这个伤啊，这就跟油进了面一样，更不好出来啊。您想，密闭的空间，紧张刺激的剧情，花样百出的这个陷阱，逃脱以后觉得回味无穷，可是这过程要是真受点什么惊吓刺激，那估计很长时间啊，这心理上都有阴影。所以呢，这一次啊，关于密室逃脱的相关的规定也有，比如说机关门锁应急的状态下要自动开启，可在内部不用钥匙就可以手动开启的机械的应急开启的装置，还要设置啊自动报警系统、独立火灾探测系统等等，还得有远程的监控的功能。
0: 那其实对于密室逃脱的很多玩家来说，尤其是年纪很轻的玩家，在玩这种游戏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非常有风险的环境，或者是非常有风险的环节。玩家应该如何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儿童游戏设施应急安全管理专家、自媒体人坦克哥给我们聊聊这方面的事儿。
2: 第一，敬畏之心，因为在现在这种互联网或者高科技的时代，很多新出来的产品它被商用了，但是在商用的过程中还不普及，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业啊，所以说它在很多一些玩法上还不够完善，在安全的这种保护上措施上也不够完善。首先要有敬畏之心啊，我们没有接触过没有玩过的一定要去了解它的玩法。第二，要去看它一些入场须知和游玩规则，这个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看它的游玩规则啊、游玩范围和禁忌人群。第二点，要自己的承受能力要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因为经营者更关心的今天来多少人，我客单价是多少，我能卖多少钱，我能挣多少钱，他更关心的是这一个。就比如说你去玩一个恐怖的一个事情，像鬼屋也好、密室逃脱也好，有恐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去跑起来或者着急来的就碰撞，因为你一着急就会容易跑，一跑的话就会容易冲撞，一冲撞的话就会容易受伤。镇静啊，不要去大慌大忙的然后去乱跑，这样的话很容易发生磕碰啊这种事情了。
1: 孩子长到了中学大学，真的能去玩的地方特别少，就不像儿童游乐场啊，玩一个什么捞小球啊、钓小鱼啊，特别能打发时间。这孩子小时候啊，这些都玩腻了，也不适合了，去哪儿呢啊？一些他们还都特别爱去那些大型的刺激类的场所，什么激光大炮、激流勇进、密室逃脱，玩的就是刺激啊。那玩家，那您看小兰那个例子，14岁的孩子以上才让玩，那我觉得啊，您应该让孩子出示身份证，万一有点什么事儿，起码不会因为你把一个不合格年龄的孩子放进去，加大你的法律责任啊。
0: 没错，那作为一些这个全新的游戏品种的一些经营的商家，到底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还应该为一些这个游戏参与者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和提醒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儿童游乐设施应急安全管理专家、自媒体人坦克哥给我们聊聊。
2: 我觉得一定啊，在赚钱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安全，就是有一句话嘛，我们游乐场人讲的一句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快乐的赚钱，安全是前提啊，所以说这就要求我们老板们还有从业者们一定要敬畏之心，拿别人的案例当成自己的案例啊，要有敬畏之心，在敬畏之心之下一定要做好设备的安全检查啊，一定要去做好员工的安全培训，每周的啊每月的案例分析。那第三个就是在设备游乐场的这种设备采买的时候啊，一定不要为了省那多少钱而去采买一些啊没有安全保障的、没有证书保障的这种设备啊，虽然当时是省了一点钱，但是在以后的运营过程中你付出的一定是 N 倍的代价。应
1: 急时刻，说这半打小子啊就喜欢刺激，但是有的项目实际上真的是挺刺激的哈，你像激光大炮、激流勇进什么的，反正我这个岁数已经没有勇气玩了。那过山车呀，我就玩了一个黄人乐园里的过山车，是那种敞着的，跟矿山车一样，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刺激的。所以呢，孩子们去一些游乐场所图这个刺激，那么这个责任我觉得啊，经营者您可一定要啊给承担好了，安全是您挣钱的基础啊，有一定的感官刺激的情况下，您更得该提示提示啊，该呢检验检验，该查年龄查年龄，另外呢严格遵守我们生活当中的规定，对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就请儿童游乐设施应急安全管理专家、自媒体人坦克哥啊，给所有做这个

0: 个儿童游乐设施买卖的商家再多说几句，咱们一块来听听。
1: 啊，游乐场的这种经营啊，我觉得除了应收啊赚钱以外，更重要的是保证一个好的安全和游玩体验的感受。怎么去保证安全和体验感受呢？首先每天要做的事情必须要消毒。第二点就是每天的早晚中都要对设备在进行检查。对于有水渍的地方，其实擦干净，容易发生这种扭伤和摔倒。小朋友玩的道具一定要及时去检查，因为往生你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查，他在攀爬的过程中直接掉下来了，脚也够不到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及时的巡查，就会造成他的窒息啊，这种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啊，就是每天设备一定要去检查。
0: 孩子啊，14岁以上，那还是孩子，特别是学习任务重，这开始放假了，实际上平时啊没什么社会经验，没有足够的辨别和控制能力，所以呢，慎重参与那些特别恐怖的、特别极端的哈、特别危险的项目。家长呢也要多教导孩子，如果感到害怕，哎，别这么为个面子啊，你害怕就退出，大胆的提出来，免得呢引发一些后患，特别是恐怖主题的。
2: 对。这一些恐怖主题的游戏呢，有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发育啊，包括身心健康啊，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呢，家长也应该鼓励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害怕的要命，可以要求退出。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是对我们孩子的一种保护。不要尝试那些过分恐怖的游戏，那家长一定要叮嘱好孩子，别盲目的追求游戏的刺激而影响了自己的安全。
0: 是的，那今天啊，在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们俩呢也在这暑假给您说说，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针对密室逃脱啊等重点场所推出了相关的地方的法律法规，其中呢就专门强调了密室逃脱的安全，也给您介绍了最新的规定。我也建议啊，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您把这个地方文件、地方规定提前学、提前看、提前用，
2: 注意游戏规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4: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5: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1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5: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6: 拒绝污名化动物，
17: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6: 拒绝污名化职业，
18: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6: 拒绝污名化性别，
1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6: 拒绝污名化群体，
18: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6: 拒绝污名化老，
19: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0: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9: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1: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6: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是
2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3: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23: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23: 老歌。
24: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送上了这一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的星期六约会。

0: Saturday night。
1: 邝美云的星期六约会，今天你有什么样的约会吗？是跟朋友还是跟爱人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对，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明星，在离开我们那么久之后，还会有很多人惦记他，记得他的忌日，他的生日。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当然也要来听一首张国荣的歌，给大家选到的是他在那一场告别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2: 送给你有以后的你。这一首当然也都送给在座所有的朋友听。

这个特别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的男人，最终没有躲过心中的纠结。而说到张国荣，可能就要想到梅艳芳，他们两人呢合作了电影《胭脂扣》啊，《金枝玉叶》等等，是影坛歌坛的大哥大姐式的人物。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情同兄妹，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曾经他们说过说，等我们到40岁，你未嫁我未娶，那我们就在一起。可是后来张国荣在2003年的4月1号坠楼身亡，而梅艳芳在同一年的12月30号肺功能衰竭病逝，那年梅艳芳刚好40岁。一起来听梅艳芳《玫瑰玫瑰我爱你》。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的原唱是裘海正，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迪克牛仔他的翻唱。如果说有这样一个选择题，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其实有些人说，那我选择爱我的人吧，因为选择我爱的人实在是太痛苦了。可是选择爱你的人，你就一定会幸福吗？你不会对那个你爱的人念念不忘吗？那样的话，你们现在在一起的两个人真的会开心吗？好吧，爱情真的是一个好纠结好难的选择题啊。让我们从儿女情长当中把情绪转到江湖豪情当中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的时候新加坡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这个版本呢是由咆哮帝马景涛和范文芳来主演的，范文芳呢演的是任盈盈，马景涛当然是演令狐冲啊。听到的是范文芳为这一部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豪情笑江湖》。

我个人很喜欢听这一些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老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有很多人都来翻唱过。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原唱歌手 Leon Sayer 他的重新诠释 More Than I Can Say， 老歌回忆录。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0: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0: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0: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错了错了，
4: 什么错了？
3: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啦。
4: 那要怎么放？
3: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5: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6: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6: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8: 垃圾要回家，
7: 我们来帮他，
8: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1: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0: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笑
11: 死！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2: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3: 99.81千周，78.56千赫。
1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5: 这场是相声，
1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7: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8: 相声，
17: 相声，
18: 相声，
17: 你学会了。
1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6: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8: 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王平和郑健，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如何是好。哎，遇到了什么难题让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呢？接下来咱们来共同欣赏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
20: 今天我在这里呢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叫报菜名，给大家背背满汉全席的菜名，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麻酥油卷、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官野鸡、锅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土佛、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麻、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鲜丸子、咸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还有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糊肉、扣肉、糊肉。哦，
21: 你这是在做什么？
20: 说相声。
21: 哪一段？
20: 报菜名。
21: 贵姓？
20: 免贵姓郑。
21: 怎么称呼？
20: 郑健。
21: 郑健。
20: 哎，
21: 没听说过。
20: 我是个新人。
21: 你要是按照刚才那个方式说下去，说到99岁你肯定还是新人。
20: 为什么呀？
21: 你这样处理这段台词，这叫淡而无味，缺乏感情的内涵。说得再快再利索，充其量能证明你记忆力尚可。
20: 我应该怎么说呢？
21: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20: 当讲，当讲。
21: 你刚才说的那几样菜肴，那是真传家修。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多少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哪能这样随便说说呢？
20: 那我试试。
21: 你来来，
20: 我请您吃。
21: 你这不是要请人吃，
20: 我这是
21: 要吃人。
20: 那我应该怎么表
21: 演？气吞山河之势不是嚎叫。
20: 我请您吃。
21: 毛病找到了，这个人说话没有逻辑。懂得什么叫逻辑重音吗？重音放到哪儿，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谁请人吃？
20: 我。
21: 重音应该放到我上。
20: 我请您吃。
21: 你要干嘛？
20: 请客。
21: 请字也是重音。
20: 我请您吃。
21: 你要请谁？
20: 请您呢？
21: 对象您还是重音。
20: 我请您吃。
21: 你要请人家干嘛？
20: 吃饭。
21: 吃仍然是重音。
20: 我请您吃。
21: 噎着了。这个太深了，往下来。
20: 往下来就是蒸羊羔，
21: 注意共鸣。
20: 蒸熊掌，
21: 译下去。
20: 蒸鹿眼，
21: 扬起来。
20: 烧花鸭，烧雏鸡，
21: 炖。
20: 烧子
0: 那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说的不一定对。
1: 哎呦，
0: 你孤往听之，我孤往说之。
1: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0: 祝您演出成功。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哎，您慢走。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丸子、溜丸子啊，炸丸子！
0: 往你这儿干嘛呢？这是？
1: 哎呦，您可不知道，刚才我碰上一位高人，点拨了我一下，使我茅塞顿开，正练这报菜名呢。烧子啊！怎么了？
0: 你这是包赶民族艺术。
1: 那我应该怎么表演呢？
0: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1: 当讲，当讲。
0: 相声是民族文化保护当中的瑰宝啊！你刚才那作品那算什么呀？完全是伪话剧的装腔作势啊！
1: 什么叫伪话剧啊？
0: 于世之像你那么说话，林良辉像你那么演出。不归道
1: 儿，那您说我应该怎么表演呢？
0: 相声就算是要从戏剧当中借鉴东西，那也得是我们的国粹京戏呀。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当中有我们的京戏。
1: 对对对对，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无宗无派左的旁门，用北京话说这叫瞎子海大晕头。打算把这段说好了吗？
1: 打算呢。
0: 满工满调，有板有眼，最好再加上咱们中国戏曲独有的身段，迎风杨柳，眉目生情，那才能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1: 啊，这报菜名里边加身段，
0: 你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
1: 啊，
0: 何螃蟹？
1: 这不怎么加呀？
0: 说的哪儿加哪儿，
1: 不明白。
0: 比方说说的蒸羊羔，加羊的身段。
1: 不是羊是什么身段？哦，那您看我来了啊！我请您吃蒸羊羔。
0: 这是牛，哪儿那么大劲？
1: 那您看我下一个是不是这么说？蒸熊掌。
0: 还鼓掌呢？这掌废了，他舔脏了，你们还吃吗？换一掌，
1: 蒸熊掌，
0: 主要突出这掌。哎，
1: 行吧，
0: 大致就这意思。话说回来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1: 哎，
0: 我孤往说之，您孤往听之。
1: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0: 祝您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我没戴帽子来吧？
1: 您还没骑摩托车来了？
0: 回见您呢。
1: 哎，慢慢走吧。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不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凉肉香。停！
0: 怎么了？
1: 不许再说了！
0: 啊？怎么了？你这种演法，这跟耍猴子有什么区别？
1: 什么叫耍猴子呀？哎，
20: 您说应该怎么表演的？
0: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
20: 不知当讲否？我就知道是这句。
0: 首先声明，我不懂艺术，但我是个善良的人。
20: 不，
0: 我知道人类吃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吃。人类变得越来越荒唐，美食的欲望变得越来越无耻。天真活泼的小羊羔说蒸就蒸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梅花鹿的尾巴居然上了餐桌。

0: 熊掌敢吃，鱼翅敢咽，你非但没有羞愧之意，反而面生喜悦之情。天理何在？人性何在？良心何在？这段相声是相声前辈对残害动物行为的一篇声讨书，只可惜你们这些相声后人没有一个能理解这段相声的真谛。动物跟我们人类是朋友，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怎么能说争就争，说主就主呢？你要打算说好这段相声啊，你得满怀悲愤，强压怒火，生寒愧疚，无限酸楚地说，我请你吃这羊羔，这熊掌，这鹿眼，烧花鸭，烧肉鸡，烧鹅肝，烧肉鹿眼，加鸡腊肉，松花小肚儿啊！
1: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王平和郑建和说的如何是好，应该让我们体会到无论是一个艺术门类或者是其他的事物，都有它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不能被轻易打破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也是跟规律有关，那这是李伯祥和杜国之合说的规矩论。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2: 梦下园林，
3: 这就唱上了。
2: 草木长，
3: 星云大河，
2: 楼台倒影如池塘。
3: 白派京韵大鼓，这有味儿。
2: 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儿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薄日里神魂颠倒，他青丝卷，到晚来彻夜儿无眠，恨漏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拉，病的一个醒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嚷，迎春儿崩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体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3: 好，还是真有味儿。
2: 白云鹏老先生唱的京韵大鼓，
3: 哎，
2: 第八度声音挂点嘶哑，您主要听的是味儿，
3: 哎，
2: 当然了，我们听戏听大鼓也要听嗓子，但是也要听韵味。
3: 对，
2: 光有韵味您一点嗓子没有也不行，
3: 就是，
2: 但光嗓子大也没用。各行嘛，它都有各行的规矩。
3: 对
2: 啊，你比方说经理
3: 啊，
2: 经理有规矩。
3: 经理有什么规矩？
2: 讲究四个字。
3: 哪四个字？
2: 掌握信息。
3: 哎，
2: 现在是信息社会。
3: 对，
2: 您说我趁500万
3: 啊，
2: 一堆废纸，主要是消息。
3: 不错，
2: 您信息来得通。
3: 嗯，
2: 您马上您那个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呢，对四化、对国家建设，都有好处。
3: 对，
2: 掌握信息。
3: 哎
2: 哎，服务员也有几个字。
3: 服务员哪几个字？
2: 说话客气。
3: 嗯，
2: 对不对？
3: 对。
2: 为什么说话客气呢？
3: 啊，
2: 顾客他爱听啊。
3: 嗯，
2: 如果说来了这个一般的老师傅，哦，您来了。 您请坐。
3: 哎
2: 啊，要是来了女同志，好、哦，这位女士、
3: 啊，
2: 您请坐。
3: 哎，客气，
2: 四个字，说话得客气。
3: 对，
2: 老大爷、老大娘来了，
3: 嗯，
2: 怎么说呢？
3: 怎么说？
2: 老大爷、老大娘，
3: 嗯，
2: 您这边坐，
3: 您这边坐，
2: 我给您擦桌子。
3: 对，
2: 临走的时候。服务员的时候、
3: 啊、
2: 得把老大爷老大娘送出去，
3: 得送出去。
2: 老大爷慢走，
3: 您慢走。
2: 老大娘您慢走。
3: 哎，
2: 下回再来走好了。
3: 哎，
2: 千万注意身体。
3: 嗯，
2: 老姑们俩慢走。
3: 老姑们俩慢走。哎，
2: 老姑们俩慢走，
3: 多客气，
2: 多客气、
3: 嗯、
2: 说话的规矩、
3: 哎、
2: 说话客气
3: 啊。
2: 老姑们俩慢走，
3: 就是
2: 老姑们俩慢走。
3: 哎，
2: 老大爷老大娘爱听，
3: 爱听。
2: 这服务员
3: 嗯
2: 多好
3: 嗯
2: 啊，老姑们俩慢走。
3: 哼，
2: 这是北京的一种尊敬人的话。
3: 哎，
2: 老姑们俩慢走、
3: 嗯、
2: 老姑们俩怎么写？
3: 怎么写？
2: 就是公共汽车那公
3: 啊，
2: 母就是母亲的母。
3: 哦，
2: 这两个字结合一起叫优化组合，
3: 好听
2: 啊。老姑们俩慢走。
3: 哎
2: 哎，老公俩优化组合，
3: 哎，多好听、啊、
2: 老头老婆都爱听
3: 啊。
2: 别分开说，
3: 分开行吗？
2: 分开说打起来了
3: 是吗？
2: 公的慢走、
3: 嗯、
2: 啊，母的慢点。炒菜大师傅，炒菜大师做菜
3: 啊，
2: 做菜讲究规矩
3: 啊。做菜有什么规矩？
2: 做菜讲究十六绝。
3: 哪十六绝
2: 啊？十六字、
3: 嗯、
2: 您就是千变万化多样菜也离不开这十六个。
3: 您说一说。
2: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烩煮烙汆让扒烧，
3: 说的对，
2: 怎么样？
3: 嗯
2: 啊，
3: 十六十六个字，
2: 十六个字，这是这个做饭做菜的规矩。这个比方说有的客人、
3: 嗯、
2: 啊，有的同志有的朋友请我李伯祥、
3: 嗯、
2: 啊，包括咱们的领导、
3: 嗯、
2: 部长也好，
3: 对，
2: 或者是科长也好、
3: 嗯、
2: 台长也好、
3: 嗯、
2: 这个市长也好，或者哪位朋友也好，咱们大伙儿都吃饭去，
3: 吃饭去
2: 啊！这个咱们到饭馆吃饭，
3: 嗯，
2: 放这一坐啊。我这举例子啊，
3: 嗯，
2: 吃饭也有规矩
3: 哦。吃饭还有规矩？
2: 吃饭讲究仨字儿，
3: 哪仨字儿？
2: 吃饭讲究哪仨字儿
3: 啊？
2: 大伙儿记住了啊！
3: 你说一说，
2: 咱当个笑话说
3: 啊、哎。
2: 吃饭这仨字儿
3: 啊，
2: 笑话，
3: 嗯，
2: 讲究是这个，记住了啊，叫稳、准、狠。
3: 稳准狠，
2: 这是吃饭的规矩。
3: 哦，
2: 稳准狠
3: 啊，讲究弄仨字。
2: 哎，这大有文章、
3: 啊，
2: 每个字里边都大有奥妙，
3: 都能解释。
2: 要稳准狠，
3: 那我问问您，
2: 嗯，
3: 您先说说这稳。
2: 稳就是心要稳。
3: 哦，这心要稳。
2: 气来着则安着，
3: 哦，
2: 别慌啊，噔噔噔跑楼上去了，你一喘都吃不下去了。
3: 啊，对，是是，心要稳。
2: 最后啊，行了，张先生慢走。啊，李爷行了，心要稳呢，气来是腿有我那份跑不了。
3: 嘿，好，真好，
2: 心要稳。
3: 哦，这是稳。
2: 哎，
3: 那么准呢？
2: 眼要准。
3: 哦，眼要准。
2: 这桌子面多大？
3: 嗯，
2: 菜放的位置，
3: 嗯，
2: 离我多远？我个儿多高？
3: 嗯，
2: 胳膊多长？
3: 嗯，
2: 伸出手来，往那一掐，够得着够不着？拿眼睛一看，
3: 嗯，
2: 有亮没亮？
3: 嗯，
2: 眼要准。
3: 哦，眼要准。
2: 哎，心要稳，眼要准。
3: 那么狠呢？
2: 这是关键的一环
3: 啊。
2: 手要狠，
3: 手要狠。
2: 哎，夹菜的时候别客气。
3: 嗯，
2: 一定要手先到，话后到。
3: 哦，
2: 夹菜的时候怎么夹呢？
3: 怎么夹？
2: 筷子时候，我告诉你怎么拿
3: 啊。
2: 这筷子别这么拿。
3: 哦，不能
2: 这么拿，吃亏。
3: 嗯，
2: 鸭子嘴上下拿。
3: 哦，得这样拿，
2: 横穿平端。
3: 嗯，还得横穿平端。
2: 哎，您比方说啊，
3: 啊
2: 大伙儿吃菜。上了一个山东大菜，这比方讲、
3: 啊
2: 嗯
3: 啊、
2: 上了一个扒肉条，
3: 扒肉条，
2: 扒肉条山东菜、
3: 嗯，
2: 一般来说都是一尺四的盘子，十、
3: 嗯、
2: 四条肉条为标准。我说错了，大家批评。他、
3: 啊、
2: 那个肉条是什么呢？是汉民菜，一般的都是猪肉片。这个猪肉片啊，四寸来长，啊，三寸来宽，
3: 嗯，
2: 这个三分来厚，
3: 嗯，
2: 七分瘦的，
3: 嗯、
2: 三分肥的，十、
3: 哎、
2: 四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摆着。
3: 嗯、啊，
2: 你这个筷子呢得这样，
3: 得这样
2: 夹的时候，
3: 嗯，
2: 首先到话后到
3: 啊。
2: 脸薄吃不着，脸厚吃得够。
3: 哦，
2: 啊对，就这样吧。就这一下子，
3: 怎么样呢？
2: 十四条扒肉条
3: 啊，
2: 最低得过了十二条半。
3: 十二条半，
2: 吃，
3: 真能下。
2: 告诉您几位 啊，筷子往回回来的时候，
3: 嗯，
2: 头朝上。
3: 干嘛头朝上？
2: 就是掉你袖子里头。
3: 真能研究。
2: 哎呀，吃完了回家拿肥皂粉洗去，反正也够本了。
3: 嗯，
2: 但有一样，那十四条扒肉条一大盘子
3: 啊，
2: 你最多也就加上个十一二条。
3: 哦，
2: 您得给那几位留几条，
3: 还得留点。
2: 有这么一句话，咱做事别做太绝了。
3: 对对对，
2: 你那逮鱼你不能下绝活网，
3: 就是
2: 你太干嘛了也不行
3: 啊。
2: 上回我舅舅出一毛病，
3: 您舅舅，
2: 我舅舅在过去那社会，他老剃一光头，我舅舅是锃光瓦亮，好家那脑袋剃烟光里脑。
3: 啊，
2: 剃完了还得拿布擦，锃光瓦亮。他那天也请客吃饭去了
3: 啊，
2: 他那过去的社会、
3: 嗯、
2: 上了一菜，他没辙
3: 啊，
2: 拿起筷子来，哎，老几位吃这个，走，
3: 怎么样？
2: 这一筷子、啊、有一个，您知道吗？
3: 哪个？
2: 黑拉拉、
3: 啊，
2: 老家伙连根儿拔，这一下连菜盘子都端过来了，
3: 哎、全归他了。
2: 对过有一老头，老头气得胡子都撅起来，
3: 能不生气吗？
2: 掏起茶碗来照我舅舅脑袋上，啪嚓就把脑袋给扎破了。
3: 哎呀，
2: 茶碗也碎了，脑袋也破了。

0: 我舅舅闲下来了、嗯。哎，你这老头不像话、啊，你怎么把我脑袋砍破了、啊？老头说一句话，
1: 说什么了？
0: 把我舅舅逗乐了啊！扒肉条吃不着了，嗯、我来一茶鸡蛋吧，我
1: 茶鸡蛋。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点零六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

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凡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2: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3: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麟，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3: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2: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音乐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满山红叶似彩霞》，这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当中的一首插曲。每当到了这个红叶落叶翩飞的时候，特别想要听到这样的应时应景的歌曲。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秋意浓浓。

歌神张学友、邱意浓。如果说我们这个，因为最好呢是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和他一起起床，顺应这样的规律啊，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说上班族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呢？那最好我们可以做到不熬夜。是啊，不熬夜，早睡早起，这样可以阴阳均衡。此时此刻，好歌共享，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经典老歌柔婉的改编的荷花颂，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金歌，来自于余奎志的青松赞。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还记得吗？电影《归心似箭》当中的这曲深情委婉的《雁南飞》，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听到这样的歌曲啊，情节淡忘模糊了，可是会让我想起很多很多分离的场面，包括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当中那曲驼铃送战友踏征程，还有像《长亭外古道边》等等等等这样的离歌。无论他唱了什么内容，但是他情深意长，在离别的时候那情深深意蒙蒙，让人依依难舍。对，那就是我定义的离歌。有时候不着一字，不说一词，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9: 来嘞。
12: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7: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8: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19: 听点什么好啊？
20: 我要听故事。
1: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9: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0: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21: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2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3年7月，在太平洋中部夸贾林环礁的一个日军战俘营里，一个美军战俘正在接受审讯。
23: 姓名：
24: 路易·赞佩里尼。
23: 职务：
24: 美国陆军航空兵 B-24 轰炸机投弹手。
23: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马绍尔群岛附近？
24: 我们的飞机去执行救援任务，发动机出了故障，迫降在海面上，被你们发现了。
23: 你们的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
24: 这个

0: 不知道。
1: 和尚，你们明明是从夏威夷的瓦胡岛起飞的，这里有地图，把你起飞的机场位置给我指出来。
0: 我不知道，我不是飞行员，我只是个投弹手。
1: 混蛋，让你不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0: 你就是打死我，
1: 我还是不知道。
2: 美国的叛逆青年，体育明星路易·赞佩里尼，在二战的时候成为了一名 B-24 轰炸机的投弹手，很快他就投入到了激烈的太平洋战争中去。这些年轻的机组成员们大都出生在一战之后的和平年代，谁也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于路易嘛，头顶着美国奥运会长跑队员头衔的他，肯定想不到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一次怎样的事故让路易在海上陷入了濒死绝境？当他被救起时，另一场噩梦又是如何接踵而至的？身为战俘，他如何与日本人斗智斗勇？听天下，郭伟继续和您聊聊一个坚不可摧的英雄的诞生。1942年11月2号，路易和战友们一起从美国加州的军事基地起飞，前往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前线基地。就在他们出发前半年左右，美国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但是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仍然对美国很不利。更何况美国当时的战略重点是率先打击纳粹德国，对太平洋战场的支援有限。在这个背景下，路易和他的战友感受到了巨大的战争压力。一晃又过去了半年，路易他们已经参加了几次大规模的空袭行动。由于这几次轰炸的效果不错，美国高层开始对太平洋战争的形势越发乐观。这种情绪传递回了美国国内，也让国内的人们误以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在一封母亲写来的家信中，路易惊讶地看到，母亲居然认为他过不了多久就能够退役回家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郑重地在给母亲的回信里写道：如果你们看到了我的飞机上面那594个弹孔，你们就会意识到，现在谈论回家的问题还为时过早。不仅战争残酷，前线下级的行政军官们也时不常地发出莫名其妙的命令。话说在1943年5月的一个早晨，路易的机组接到了值班中尉的命令，要求他们驾机升空去搜寻一架失踪的轰炸机。可是问题在于，路易他们的飞机正在修理，让他们怎么去呢？要说这中尉也是大大咧咧，那边不是有一架名为青风侠的 B-24 轰炸机吗？那既然你们的飞机在修，那就开那架去呗。可问题是，那架青风侠的水平尾翼有毛病啊，这让路易他们可怎么开呀？路易和他的战友们检查了一下青风侠，发现除了尾翼的毛病之外，四个引擎倒是工作良好，他们就只好开着这架有隐患的飞机出发了。起初飞机飞得还算正常，路易他们也顺利地完成了在近海的搜索。大家伙渐渐地放心了，开始慢慢地扩大搜索的海域范围。然而到了下午2点左右，驾驶员忽然发现飞机的引擎开始出现故障，先是两侧的引擎的油耗开始出现异常，接着四个引擎居然接二连三地停止了工作。这一下他们可遇到大麻烦了。要想让飞机飞回基地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驾驶员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海面上进行迫降。那么路易他们能够安全地降落在海面上吗？在飞机接触到海面的一瞬间，由于受到海水巨大的冲击，飞机瞬间就解体了。

路易虽然头部受了轻伤，但凭借出色的体格，他还是成功地从水中浮了上来。更庆幸的是，一艘救生艇正好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艘救生艇应该是在飞机坠落的一瞬间被海水从飞机侧壁挤压出来的。路易立刻拉开了救生艇的充气手柄，启动了救生艇，之后他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同伴。很快又有两名机组成员浮出了水面，然而路易悲哀地发现，除了他们三人之外，剩下的人全都不见了踪影。不久之后，他们又找到了一艘救生艇，却始终没有再找到其他人。就这样，两艘船、三个人、几块巧克力、几块200毫升的淡水、几副鱼钩、鱼线，外加一把信号枪，这些就是路易他们机组剩下的一切了。他们只能在海上这么飘着，等待总部的救援。与此同时，美军基地那边已经得到了路易他们飞机失事的消息，基地立刻就派出了几个机组，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可是问题在于，所有人都没想到，路易他们坠机的地点恰好位于几条洋流的交汇之处，很快就有一股强大的洋流将路易他们向马绍尔群岛的方向推送过去。派来救援的飞机在失事海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却始终找不到幸存者的身影，以至于基地只能做出结论，所有人都已经遇难了。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路易和他的同伴们仍然在咬牙坚持着，他们的食物和淡水很快就耗尽了，只能靠钓上来的一两条小鱼和勉强收集的雨水支撑。这还不算是最艰难的，海水中的鲨鱼外加天空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日本飞机，时刻都在威胁着这三个幸存者。就在他们在海上漂流的第27天，一架日本战斗机发现了他们。这架日本战斗机居然惨无人道地用机枪对救生艇进行扫射，一艘救生艇就此报废，三个人只好挤在一条船上。到了第30天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因为之前的伤口恶化，再加上饥寒交迫，不幸去世。虽然如此，路易仍然很乐观。根据他的估计，按照现有的洋流速度和方向，当他们漂流到40多天的时候，应该能够抵达马绍尔群岛附近。于是他和另外一位同伴相互鼓励，咬牙坚持。最终在第46天，路易他们看见了陆地。很快，一艘在附近海上的轮船发现了他们。在海上遇难的人最渴望的就是能够得到救援，然而看到这艘向自己开过来的轮船，路易的心中却没有一丝兴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朝他们开过来的是一条日本海军的轮船，路易和他的战友就这样成为了战俘。在刚刚获救的时候，日本人为他们进行了体检，还提供了饮水、食物和干净的住所，这让路易觉得日本人没有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坏呀。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在确认了路易的身体基本正常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夸贾林环礁的一个简易的战俘营里。在这儿，路易对于日本人的残暴有了第一次直观的认识。在那里，路易被投入了一间单人牢房，这里不仅蚊蝇滋生，食物也减少到每天两块压缩饼干和一小杯茶。环境恶劣外加食物短缺，让路易染上了痢疾，腹泻又导致脱水，路易只得向看守请求更多的饮水，而看守不仅没有给他水，反而把一杯滚烫的热茶直接泼到了路易的脸上。除了生活上的虐待之外，路易还会隔三差五地被带出去受审，审讯的过程无外乎就是一顿又一顿的拳打脚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路易看到自己牢房的墙壁上刻着九个陌生人的名字，这是九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他们曾经被关押在这里，后来全部被日本人杀害了。路易第一次感觉到死亡距离自己是如此之近。由于路易始终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又不肯透露美军在夏威夷的军事基地的位置，日本人觉得他没有什么作用了，开始讨论如何处置路易。1943年8月24号，几个日本兵来到路易的牢房，把他强行拖了出去。路易以为自己是必死无疑了，却没想到，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刑场，而是停靠在海边的一艘船。他已经被要求转送到位于日本本土横滨的一所战俘营里。为什么日本人要留他一条命呢？这个原因，路易在很久以后才会明白。当路易进入日本横滨的战俘营以后，发现这里的生存条件比在夸贾林环礁时还要恶劣。这座战俘营里关押着1000名盟军的战俘，这里的看守们对战俘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这种施暴行为并不只是为了惩戒，而纯粹是为了寻找一种变态的乐趣。除此之外，食物的紧缺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每个战俘每天只能得到一碗飘着几片菜叶的菜汤，外加一碗发霉的米饭。所有人都严重营养不良的同时，还得着其他的慢性病。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战俘们的生命。1944年9月，路易又被转移到了东京湾内一个人工岛上的大森战俘营。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后来铭记一生的死对头。这个人是谁呢？在大森战俘营，负责看管路易等人的是一个名叫渡边宏光的日本下士。之前的日本看守虐待战俘，顶多是为了找点乐子，或者是发泄不满。而渡边则不然，他将战俘营看作是自己的战场。尽管战俘们手无寸铁，但渡边仍然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随便找一个机会就会对战俘们往死里打，手段比之前的看守残酷得多。尽管渡边的手段非常残忍，但是路易却始终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此刻的路易已经适应了战俘营里的生活，他和战友们一起开始寻找一切机会与渡边对抗。比如他们利用在厨房里帮忙的机会，想办法偷出食物救助那些快饿死的战友，或者是在清洁卫生的时候，想办法从看守办公室里偷来一些报纸，报纸上有最新的战争消息。随着美军一步步取得胜利，这些消息便成为了战俘们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而且在卫生纸奇缺的战俘营里，这些看过的报纸还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第二用途。虽然路易他们做事非常小心，但仍免不了会被渡边发现。遇到这种情况，渡边便会想尽一切办法虐待这些战俘。最为变态的一次，渡边为了惩罚有人偷食物，就让路易等5名军官站成一排，然后命令其他战俘排队抽他们嘴巴。事后根据路易的计算，他们每个人至少挨了220下耳光，即便如此却没有一个人喊疼或是向渡边求饶。1944年11月，日本电台的人找到了路易，他这才明白自己当初没有被处死的原因。原来日本人希望利用他这个美国长跑名将的影响力，通过日本电台向美国方面广播。一开始路易很高兴接下这么一个任务，因为他可以通过电台把自己还有其他战友还活着的消息通知美国国内的家人。可是很快路易就发现，日本人真正的要求
是让自己宣传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所谓的正义，同时对美国政府进行谴责。路易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日本人威胁他，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广播，就把他送回到战俘营里，是死是活就不好说了。面对着这种威胁，路易又会作何选择呢？他当然是选择回到了战俘营，他宁愿去饱受皮肉上的虐待，也不愿意去说违心的假话。尽管在战俘营当中每天都要忍受饥饿、寒冷和各种虐待，但是路易仍然咬牙坚持。他的身体状况在不断恶化，而且再次染上了痢疾，有时候甚至还要忍受着39度的高烧，从事重体力劳动。即便如此，路易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后悔过。好在到了1945年8月，战争终于结束了，路易最终活着离开了战俘营，安全回到了美国。战争结束后，路易努力使自己摆脱战争带给他的阴影。他曾经在美国各地演讲，讲述自己在战俘营中的经历。后来他还创立了名为胜利少年营的组织，用来帮助那些不服管教的叛逆少年。路易带领这些孩子钓鱼、露营，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并指导他们回到人生的正途。2014年7月，路易赞佩里尼在家中因病去世。回顾他的一生，路易不过是饱受战争摧残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然而他的那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在困境中坚不可摧的意志，足以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普通的平凡大众，也总能闪耀着不平凡的生命之光。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

0: 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

0: 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公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无量，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啊、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常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 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2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 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5: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

0: 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2: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8: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8: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7: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7: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7: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5: 嗯，好的。
24: 爷爷奶奶出来了。
25: 爷爷
26: 从今勤工俭壮志，
25: 爷爷唱的真好听。
2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4: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6: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7: 对，一年级。
25: 才一年级呀、
17: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2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

0: 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3: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哎，中餐终于搞定。
11: 请出示付款码。
12: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3: 什么码？我没有。
14: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5: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6: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17: 卡，请选择支付方式，
18: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9: 支付宝到账，
20: 微信收款。
2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要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生命的跳转：当癌症遇上心理学》。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纳辉。纳辉你好。
24: 你好红酒。
23: 刚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啊，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心里都咯噔一声，说哎，那今天这一期节目是不是有一点点沉重？但是呢，当我看到纳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轻松，而且呢也非常的乐观，步态非常的轻盈，把自己之前的患病的经历，然后呢包括自己与癌症斗争的过程点点滴滴的记录下来。最难能可贵的是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把它进行了另外一个视角的解读。所以呢，我其实看这本书一方面是看到了纳辉整个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了他对于心理学的理解，包括他会帮助很多患病或者是未患病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反正我自己在看完之后是获益匪浅。
24: 谢谢。
23: 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在每一段的开始啊，都会有一些提纲挈领的话啊，也是您通过研究心理学，包括一些名人的话，就是指引着我们像灯塔一样去前进啊。你看一上来呢有这么一句话。

0: 我觉得癌症是位老师，他是一位教会我们认清生命真谛的老师，让我们彻底认清生活的真相后，更懂得生命的意义。跟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的是哈，您是把癌症当成了老师，而不是说我把它当成了病魔，我要打败它，我要对抗它，这个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书籍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1: 实际上，其实在我说句实在话，在最开始得到，因为我是糊里糊涂做的手术，手术的过了两天以后，我才知道得的癌症。那个时候其实人是很脆弱的，确实也是想过死了算了，因为媒体上到处都在说绝症这个词。那么我后面经历了几个小的事情，一个是我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照顾我在病房里面，然后我有一天一个学生进来跟我说，他说姐啊，您可真赚了，您就得了这么个小病
0: 哦，
1: 然后全班同学都来伺候您，对亲姐也不过如此。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对啊，我不过是个小病，只不过这个小病的名字叫癌症。
0: 哎，他这个视角还是真是挺奇特哈。
1: 对对对，其实我的学生他们其实只是为了开解我，然后但是我听完这个词以后对我是鼓励，但是当时我听到更多的词可能是绝症，那个是，所以这次我也是恳请，就是说呼吁媒体哈，以后再提癌症不要提绝症，因为在万事万物都有能量嘛，它对人的身体心里面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词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在跟老外的这个我在加拿大做的这个放化疗嘛，
0: 对，
1: 治疗当中，我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太太，她排在我前面，她穿着一身翠绿色的套装，穿着高跟鞋，然后化着妆，推着轮椅。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来看病的，他是来逛商场的。然后我们周围的那些到化疗室的时候，没有人哭，没有人悲痛，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然后有个德国老奶奶跟我说，我都得三回了，癌症不是绝症。他们的这种语言其实是鼓励了我，但是实际上在我这个过程中，我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说，包括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感激癌症。他说他你要感激他，我每天练习但我感激不了他。直到走过这一切之后，我现在翻回头来看，就是我老说我用一生活出了不一样的两辈子，我发现当你换个视角去看，而且真的是走过这一程之后，我觉得啊，他确实是一个礼物，而且是个老师，是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用一生活出不一样的两辈子。
0: 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也看到了有人在推荐序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本书最触动我心弦的是书中有一段关于治疗结束仪式的描写啊，乳腺癌病患在加拿大完成化疗所有疗程的那一刻，医院会请病患自己摇响铃铛或者是按下喇叭，在场的所有医生护士和病友们为他热烈鼓掌，给他们一个充满热情和祝福的拥抱，这种令人兴奋和感动的仪式真的是非常的必要。他说每次在医院门诊接受化疗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或两个最后一次接受化疗的病友，看到他们脸上难以抑制的兴奋啊，就是听到他们离开时低声的碎碎念啊，我自由了，我解放了，我周游全世界，这样的豪言壮语，他觉着好像是完成了生命的一次升华。这个仪式哈，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
1: 是，
0: 你经历过这个仪式吗？
1: 对啊，就是因为在加拿大，我是这个体会嘛。我就说我刚开始去化疗室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的，不像在治病，病人、医生、病患之间是非常的很开心的，就像一家人在那聊天，虽然是输着液在做着化疗，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偶尔会听见有人鼓掌，有人就是摇那个铃铛，它是挂在这个化疗室门外，也是一个铜铃。然后我做完的最后一天呢，我走出去的时候，哎呦，我就觉得真的是解放了。当我摇向那个铃铛的时候，我觉得响彻云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老外护士就冲过来了，他说我能给你个拥抱吗？我当时就想，我跟人家素不相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希望拥抱了。然后那些就是真的就是索要拥抱的那些护士，当我摇完铃的时候跟他们每个人拥抱，然后病房里面所有的人都鼓掌， 其实每一个离开化疗室的人，就做完最后一次化疗，都是这个仪式。
0: 嗯，
1: 放疗是摁喇叭，然后我走的时候也是大家鼓掌，各种，啊，你就觉得真的是自由了。
0: 嗯，
1: 然后而且觉得会觉得特别有温暖。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在一起，一直陪着你，陪着你那种力量感。
0: 嗯，
1: 就而且自己当时就我就觉得像一个闪亮的明星一样
0: 啊，
1: 不是一个好像经历苦难的那种状况，而是说。
0: 嗯，
1: 也许是你人生的一次跳转，然后是人生的一次重新站起来的一个舞台似的那种的明星，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感觉。
0: 对，所以说转念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书中我也看到了一组数据哈，我第一次看到这组数据我还挺惊讶的哈，我先念给大家。他说，现今社会呢，癌症在全球扩增的速度和流行之广啊，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越来越多的家庭因为面对癌症而恐慌。2017年中国城市癌症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从0到85岁累计发生患癌风险是35%，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30%的患癌风险。那从全球来看呢，日本2016年底在癌症对策基本法中毫不隐瞒地宣布啊，日本率先进入每2个人中就有1个人一生中会患上癌症的时代。那官方数据也显示，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有50%以上的人一生中至少患过一次癌症啊，就是这个数据哈，我相信你在没有得之前啊，
1: 嗯，
0: 也应该不知道吧？
1: 对，
0: 是吧？
1: 之前肯定，我就觉得哈，我们总是年轻的人总是单纯的会认为只有老了才会生病，
0: 对。
1: 但真的当疾病来了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突然天下了雨，突然断了电，说来就来，可以毫无征兆。然后等真的疾病来了以后，你就必须得去面对它，然后就会去，更多的去愿意去了解吧。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对我来说，心里面可能也就释然了很多，并不是原来的用那种绝症来恐惧嘛。就现在就没有那么恐惧这个数据，而且在就像我刚才跟您提到的，像我化疗隔壁的那个德国老奶奶，她已经得了3回了。
0: 嗯，
1: 老外就老跟我说，癌症不是世界末日啊。
0: 嗯，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害怕，对吧？他其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几率，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说，嗨，反正就是个小病嘛，把它当成感冒，或者把它当成其他的一种疾病。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它。
1: 对，然后我其实有我现在的走过来这个过程之后，我对疾病，我对这个癌症的看法哈，我也是想说一说我的观点。
0: 好，
1: 我觉得我不喜欢，现在特别不喜欢别人叫我癌症幸存者。
0: 嗯，
1: 其实我就是一个癌症经历者。
0: 嗯，
1: 幸存者这个词不是一个闪耀的光环贴在我挂在我脑袋上，而是一个标签贴在我身上，让我时时刻刻地提醒着我自己曾经得过重大疾病，以及这个疾病背后的一种恐惧。
0: 嗯，
1: 但我其实觉得我就是一个癌症经历者，就像很多人经历了高考失败、失恋、失去工作或者失去家人，我相信他这些重大事件一定会对奋力拼搏的人是一种打击，但他一定不是世界末日。
0: 对，
1: 我们经历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困难。
0: 嗯，
1: 所以在我看来，人生经历就是最大的财富了，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换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0: 书中我发现你其实也有一些思考哈，有一些反思。我通过书来了解您的经历。其实您之前呢是中国500强企业的市场部负责人。也有好多年的高中物理教学经验，应该说一路走来都非常的优秀。书中写序的朋友也提到了，说最不相信就是得癌症的可能就是你，而且最不希望的可能也是你。就觉得这么一个乐观，这么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得癌症呢？我也看到在序中你提到了哈，说这个癌症的发作至少要5到10年。那只能说过去我过得并不快乐，这个是你在得了癌症之后才反思的吗？因为看您的履历啊，一点看不出来说您不快乐，对吧？因为很成功啊，对吧？
1: 嗯，
0: 这一点的话你是怎么想通的？你回想的话真的是不快乐吗？
1: 是啊，我从小就是一路顺风顺水，因为我是北京人嘛，然后父母为我的人生铺平了所有的道路，我是一路保送上的大学， 然后又
0: 尖子生啊，那是。
1: 对，然后。

0: 后又当了老师，毕业回流回校当的老师，然后3年就去了外企，一直就是小资的那种生活。所以在我的前半生里，困难这两个字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的字典里。但是生活当中肯定会，不管是家庭啊工作，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其实我从关注心理学，我关注心理学，我从十几年前就在关注心理学，
1: 对他感兴趣是吗？
0: 对，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困难和问题，我解决不了，所以在一些机缘的巧合情况下，我就认识了各种不同门派的心理学的老师。在那个，我其实我已经经历了十几年去，因为有困难去找老师去学习，然后就自我的这种察觉，自我去看，当我真正得了病以后，因为我其实我一直在研究身体和心理的疾病的关系，
1: 就是在你发现这个之前，
0: 在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在研究这件事情。我学的是背诊，就是我们通过后背，因为人体是一本书，它是我们一个生命的记录者，是心灵的自传。中医心理学就能够知道你这个人的身体、情绪、家庭关系，这些都能知道。我一直就在研究身体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自己在学习这一部分东西。但是真正当我得了病以后，我发现这是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对我这个学习成果的一个考验。而我再回过头来看，哦，确实是。因为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当我生了病以后，第一时间就我发现我这个种物变了性了，它长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见它了，一年以后变的性，变性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做自我催眠了。我就去问这个种物，你为什么，你怎么了，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知道答案了，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它是我过去的一些事件经历所积累出来的，沉淀出来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些事情，那我就知道真的是我其实这么多年是一些压抑的东西不知道。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在讲冰山理论，就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你啊，你好帅呀，哦，他好漂亮，他今天精神真好，你看到的只是意识层面的5%，其实每个人心底下都一个95%的冰山，甚至自己都不觉察。
1: 哦，你这么一说其实就明白了。
0: 对，所以很多
1: 的表象，
0: 对，所以那些问题只有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或者真的有重大疾病的时候，你去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答案才会慢慢的从心底浮出来。你发现，哦，过去原来我是这样子对待我自己啊，我原来是这样的压抑啊，原来我一直在讨好别人啊，原来我的笑容是另外的一种表达呀。当我走过这一切的时候，就我后面也提到了我的养成习惯，比如说爱自己，我不会，我当我想爱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就不会，这么多年我都是对别人好，唯独把自己给丢了，这个我觉得，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对癌症有一些负面评价啊，就是得癌症病人的负面评价，其实我在我看来，得癌症的这些病人，在我周围的人哈，都是那种为别人可能付出很多，唯独是把自己丢了的那种人。
1: 哦，
0: 对，
1: 明白，
0: 对。
1: 而且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愿意去求助，啊，他不愿意去跟别人倾诉，
0: 对，
1: 不愿意去说啊，我也很累啊。
0: 你知道有一个意思，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当我生病以后，我发现我从来不会请求别人帮助，我这么多年都是只会帮助别人，就是付出型人格。我现在真的生病了，我需要别人帮助，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说不出口，这件事儿我就没学过。
1: 哎，
0: 然后直到我昨天搞那个活，我去请我的那个心理学的那个老师参加我的活动，然后我第一时间请他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说，没事儿，我把别的病人调整，我来参加。我当时特别感动，我说我无以回报您。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接受就是一种美德。你接受我的帮助本身就是给予，是你允许我帮助你，是你允许我对你好，我才能帮助你，我才能对你好。然后我觉得这话说得很美，但过去我是理解不了这个层面的，我只会帮别人。
1: 没错，所以我看书中的这一段描写啊，我其实还挺动容的。你看，我读一下你的原来的文字哈，说当我不自主地说出很多心里话之后，我看到那个小杰杰就像一个小姑娘在哭泣，她好小好可怜，她希望能融化在我身体里，因为她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她只是通过她的变化来引起我的注意，引起我的思考， 他是在用他自己的身体来保护我，帮助我，我要感谢他的存在，感谢我自己的这份觉知。这是你对那个癌细胞说的。
0: 这个当时就是我第一时间做自我催眠嘛，我对那个种物、
1: 啊、
0: 我当时不知道它是什么性质，我只知道它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啊、然后我要想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我到底怎么了、
1: 嗯、
0: 所以我去问他、
1: 嗯、
0: 其实现在我看癌，在中医心理学我们也会经常说，其实癌症癌细胞它的顽强就犹如我们的自己的品质，
1: 嗯，
0: 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不是来要我们命的、
1: 嗯、
0: 它只是想跟我们融为一体，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1: 对，
0: 它想让它成为我们或者我们成为它，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要理解的是疾病的背后所传递的那种信息。
1: 但是这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就是真正手术的时候谁不害怕，说实话，你就是学过再多的心理学，你是再是什么样的大师，我觉得也会害怕。
0: 说句实在话，你想我本身之前就一直在学习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我整个的长程过程中有各种心理学的大咖和医生在支持我、
1: 嗯，
0: 第一时间他们去我家看我，去医院看我，飞到加拿大去看我，然后各种的这种支持，包括远程的支持，其实真的都是我走完连做完化手术放化疗以后到今天我才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出来去面对大家，去来分享这种经验。所以我一直觉得疾病这个东西给人带来的不是身体上的你能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伤痛，其实重大疾病它对人的是身心层面的重创，治疗只是阶段性成果，
1: 嗯，
0: 但是身心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需要至少2到3年3到5年的一个长情的陪伴，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就是说我希望咱们国家社会能够尽快的构建起这种就是重大疾病吧，病人家属以及病人整个的这样一个互助和自助的一个体系，帮助大家能够渡过难关。
1: 嗯，
0: 因为病人家属其实也是迷茫的，
1: 对，不知道怎么办。
0: 病人本身这个疾病在心理学的意义就是我要爱，因为我都病了，你爱我吧，你来看看我、
1: 嗯、
0: 再加上身体上的伤痛，他就很容易发脾气嘛。
1: 嗯，
0: 但是病人家属他什么都不懂，他不知道，他也不会办，所以实际上这个在国外它是有这个心理支持的，要对家庭介入的，
1: 对，
0: 它需要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去帮助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去度过这个难关，而且这个难关不是一天两天，
1: 嗯，
0: 一年两年三年，可能是这样一个长程。
1: 因为第一步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啊非常的迷茫，一个是不知道找谁，就是心理上不知道如何去度过啊，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我看其实你也走了弯路了，
0: 对呀、啊，
1: 也走过一段弯路，
0: 对呀、啊，
1: 对吧？因为你本身很强，而且学过心理学，尚且如此，
0: 嗯，
1: 那对于普通的这种，大家呢，是吧、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这方面的一个帮助哈。我发现，在患病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像你所说的，他是老师，他帮你其实也解决了很多心理上的疙瘩。甚至是帮你想明白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啊，我看到亲情的这一个板块啊，我还挺受感动。你看啊，就是我读一读这一段哈、啊，说我哆哆嗦嗦走出检查室，腿开始有些发软，回到爸妈家，我不敢告诉他们结果，但我知道我肯定要手术，不能带孩子回加拿大上学。情急之下，老妈毅然决定立即买票，次日一早带我儿子回加拿大。在那一刻呀，老妈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作为一个75岁的老人将要面对语言不通完全陌生的国度，抚养一个未成年的会遇到巨大困难啊，那时候他带孩子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说这一刻我知道什么叫亲人，什么是父母，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只有父母会无条件的伸出援手。其实我看到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呢是要正面给他们看，说我是可以的，我是你们心中那个非常优秀的女儿，
0: 是
1: 啊，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劝我也不听啊，我就要按照我自己的路去走。
0: 我的故事是这样，因为我一路上都，我刚才说过了，父母为我的人生铺平了所有你能想过的道路， 工作、生活，甚至

0: 婚姻、家庭、所有的东西。但实际上，当我去了加拿大以后，或者在这个最近这些年吧，我突然想活出我自己的这一部分来。
1: 嗯，
0: 因为我一直是被安排的一种生活。
1: 嗯，
0: 我爸妈就说你的这个青春期来的迟，有点太迟了。
1: 叛逆期哈。
0: 对，叛逆期。
1: 嗯，
0: 就是我突然觉得我这一辈子怎么都是被安排的生活啊？不行，我就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1: 嗯，
0: 但是父母是不理解的，而且中国的家庭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不会去鼓励孩子，都是说。我老夸你，你就飘飘然了，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打击型教育，
0: 打击型教育，对，所以我们没有被父母认可的那一部分，所以很多很多的孩子，不光是我，很多很多的人，都是一生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给父母看，我可以的，
1: 嗯，
0: 我可以成为你们的骄傲。
1: 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0: 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

0: 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
1: 五。林爹，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5: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6: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7: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6: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8: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6: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0: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11: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10: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11: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10: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11: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
12: 这里是话说天下。这孩子打小显现出超人的智慧，一般呢都会被大伙称为神童。早先咱们节目里头啊也专门说过这样的孩子，您比方说这12岁称相的甘罗，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这都是小小年纪令人刮目相看的。不过呀，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年纪小小就令人刮目相看，但是中国古语里说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呀。正是因为这些孩子锋芒毕露了，从小有种优越感，所以很多孩子长大之后啊不得善终。但是与之相比，今天我要跟您说的这个人呢可就不一样了。这人不光打小被称为神童，还身经四朝。到底是什么样的处世之道让他能够善始善终呢？他从小机智过人，被人称作神童，本应该有着大好前程，却一心潜心修行。文章一读，人心难动，先退的处世原则让他历经四朝。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从神童到四朝元老的奇才李泌上集。说起李泌，那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传奇在哪儿呢？不光是李泌智

智慧超群，还带点神仙色彩。李泌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他们家祖上还曾经有一位担任过唐朝的太师。李泌的父亲呢，虽然没那么大的官职，可好歹也是一个县令。李泌的母亲姓周，据说这周氏啊，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天在外边玩，突然碰上一怪和尚。这怪和尚一看见周氏啊，就站那不动窝了，使劲盯着这孩子看。周氏啊，觉得纳闷，先是低头看看自己，也没什么不对的呀，就张嘴问这怪和尚：“大师啊，您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呢？”这怪和尚一边看一边点头：“你呀，日后肯定会嫁给一个姓李的人家，你还会生三个儿子。你切记，那最小的儿子千万别给他穿紫色的衣服，这孩子由金印紫绶起家，日后能做帝王的老师。小姑娘，你可记住贫僧这番话呀。”您说巧不巧吧，虽说那个时候啊，这周氏还是一小孩呢，根本就没把这怪和尚的话放在心上，可是到了婚嫁年龄了，还真就嫁给了姓李的人家。这怪和尚所说的三个儿子呀，也都应验了，而李泌呢，就是这三个儿子里最小的那个。周氏在怀李泌的时候啊，怀了三年才把孩子生下来。李泌自打娘胎一出来，就给接生婆吓了一跳。怎么着呢？这李泌啊，头发愣是长到眉毛那儿了。在这之前，周氏怀头两个儿子的时候，一天到晚都有小毛病，一会儿头疼脑热了，一会儿觉得累了，唯独怀这李泌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这孩子一生下来，周氏就给李泌起了一小名，叫李顺，顺顺当当。李泌从小就聪明过人，书啊过目不忘，看一遍都能背下来，六七岁的时候啊就能写文章，小小神童的称号一下子在四邻就传开了。不光如此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连皇上都对李泌产生兴趣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唐玄宗，要说唐玄宗能对李泌产生兴趣，还多亏了一位引荐人，谁呢？李泌的表哥叫袁处。您说这出神童的比例能有多高啊？哎，李泌他们家呀，一出两位。这袁处啊，是李泌姑姑家的孩子，那也是当时小有名气的神童啊，九岁大就能出口成章，舌战群雄。开元十六年的时候，唐玄宗在御楼上大设酒席，还在楼下放了一个很高的座位，让那些三教九流的人轮流登台，搞一个演讲辩论赛。那年袁处才九岁呀，您别看年岁小，志气不小，他也想上去跟那些大人比试比试。于是呢，就让母亲给他准备了一身儒生的衣服，上台演讲。这袁处一上台，那是言辞犀利，句句说到点儿上，一下把大伙镇住了。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啊！您想想，咱先不论这袁处说的有多精彩，光是这岁数，九岁呀，要放别的孩子身上啊，小学刚上三年，兴许考试啊还不及格呢。所以说，楼上的唐玄宗一看，就被这袁处给吸引住了，跟身边大臣就说了：“哎，这孩子不一般，你呀，把他给我叫上来。”我要亲自问问他。上楼之后，唐玄宗啊就跟查户口一样，把这袁处的祖上问了一溜够，这才知道，哦，这袁处是袁半谦的孙子。袁半谦谁呢？那也是唐朝的科举奇才，入朝为官之后侍奉了五代皇上。所以唐玄宗一听说是袁半谦的孙子，一个劲儿的赞叹这遗传基因不一样，还时不时的问袁处啊，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都像你一样聪明啊？这袁处呢，倒真实诚，赶紧说，在我们家里头，我不是最聪明的，
我舅舅家的儿子李顺今年才七岁，就能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了，非常聪明。论年岁啊，比我还小两岁呢，所以我觉得他在我之上。刚才咱也说了，这李泌的母亲呢，给他起的小名叫李顺，所以这孩子之间相互称呼啊，一般都叫小名。唐玄宗一听袁处这话，立马来精神了，马上问清了，哦，这李顺大名叫李泌，家庭住址在哪儿？一分钟都没耽误，马上命人把李泌带过来，朕要见他，见识见识李泌的聪明智慧。李泌当时才七岁大呀，要是放在现在呀，顶多是小学一二年级，进宫的时候愣是让太监给抱进去的。当时唐玄宗正和大臣张睡下棋呢，头一眼看见李泌，唐玄宗就开始夸呀，张大人，您看李泌这孩子的面相就不一般呐，日后肯定是国家之栋。张睡瞧见李泌啊，也觉得这孩子与众不同。起初唐玄宗觉得袁处一个九岁的孩子能如此聪慧就够神的了，而这袁处还说李泌比他还聪明，就忍不住让张睡赶紧出道题，试试这李泌的才能。张睡先是把李泌叫到身边，上下打量一番，琢磨了一会儿，就跟着李泌说了，听你表哥说你很聪明，才七岁大就能够诗词歌赋样样精通，那好，我这就考考你，你就用这方圆动静为题给我做首诗。听完张睡这话呀，李泌站那儿一直挠头，唐玄宗和身边这帮大臣呢也都等着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好多大臣心里暗自琢磨，一孩子能有多厉害呀，我们读了这么些年书才熬到今天的功名，他七岁大能说出什么好诗啊。您看这些人呢，有点等着看笑话的意思。看李泌一直皱着小眉头，张睡啊也有点着急了，心里犯嘀咕，不会是这袁处吹呢吧。可就在这个时候，李泌张嘴说话了，张大人，您这考题太宽泛了，能不能具体点啊，比如说这方圆动静都指的是什么呀，我好作诗啊。张睡听完了扑哧乐了，好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方如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活，静若棋死。我这诗说的是下棋，但如果你做的这诗也是形容下棋的，你可得注意了，这诗里边不能有棋这个字儿。就看李泌听完考题站在那儿跟小大人似的，大人我明白了，这挺容易的，您听着，我给您对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李泌这四句诗啊是句句不离棋，而没有棋字儿。张睡那年都五十来岁了，被一个七岁大的孩子给对上来了，一下愣了。其实不光是张睡愣那儿了，身边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大臣包括唐玄宗在内全都哑巴了。就听这个时候张睡说，好啊好啊，奇才呀，皇上，这可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啊。唐玄宗听着也挺高兴，怎么瞧李泌怎么高兴，愣是给人家留在宫里俩多月才给送回去。临了了不光赏赐东西，还特意嘱咐李泌的爹妈，这孩子日后定是国家栋梁之才，你们一定得好好教育，千万别耽误了。李泌一下成了当时最红的超级人才了，不光是唐玄宗赏识他，就连那些个大臣也都抢着争着请他到家里做客。

但那帮大臣也都天天往家请他。李泌自打回家之后就没清闲过，为什么呢？这些大臣就是想让李泌跟自己那些儿子做朋友，既然咱没那天分，没有神童的基因，那就让李泌啊好好熏陶一下，影响一下。您说这做父母的真是用心良苦啊。那个时候李泌可以说是大小通吃，不光和这些高官子弟都是朋友，和朝中那些老臣有好多也都是忘年交。有一回朝中重臣张九龄准备提拔一位大臣，这人呢本事不高，性格比较内向，属于那种没什么建树，上级领导说什么他听什么。李泌那会儿啊总跟张九龄见面，听说这事儿以后啊就拿话说张九龄，说大人呢，您也是一代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向来都是正直无私，难道像您这样的老臣也喜欢这种只会听话没什么本事的人吗？要不然说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呢，这话要是其他大臣肯定不敢这么直接的跟张九龄说。张九龄听完了一下撅那儿了，让一个几岁大的孩子这么挤兑，而且人家说的还挺有道理，这脸一下臊通红。李泌呀，你小小年纪懂得还真是不少啊，你说的在理，真是把我一个老臣给教育了。打那儿起，这张九龄只要一见李泌就管他叫小友，这可真是张九龄年岁最小的朋友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奇才，好多人保护他，就像保护一个即将灭绝的稀有动物一样。当时有些大臣就觉得，既然你李泌这么聪明，皇上干嘛不封个官啊？这么一来打小就能替皇上分忧，这多好啊。可是对于这种提议啊，大臣张睡头一个站出了反对。您可能得问了，这张睡早先不是挺喜欢李泌的吗？干嘛一说封官他这么拦着呢？其实张睡这么干呢，是对李泌好。您想想啊，李泌虽说聪明，但是鱼龙混杂的人际关系可未必是一个七岁的孩子能理解的。书本上的知识啊容易懂，人心可就未必了。像他这样一个神童，保不齐准时间长了就会有人嫉妒。想当初他和张九龄那样说话，也就是赶上张九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但凡换成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这结局也许就不堪设想了。李泌那会儿被人形容成麒麟，仅仅次于皇上这条龙啊。唐玄宗和众位大臣都在等着李泌能快点长大成人，好入朝为官。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道士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李泌自从七岁那年被唐玄宗看中了出名之后，可并没有因为神童这个称号就飘飘然了。在这之后，各种经史子集他全都看，尤其对于易经那更是精通。像李泌这样的神童，甭管是家人也好，朋友也罢，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全都一样，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等到了岁数入朝为官。好家伙，这日后的锦绣前程光是想想都让人嫉妒。可是李泌呢，这孩子有点个色，从来不爱和那些文人扎堆，科举考试啊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反而没事儿就爱往这嵩山呢、华山呢这种隐士道士扎堆的地方去。李泌对这种人很感兴趣，有功夫呢还跟人家学学什么叫神仙不老之术啊。一个神童外带这些神仙奇术，让李泌在大伙嘴里头传的是越来越神。有人就说了，这李泌啊能够啊飘到半空，轻轻松松的站到屏风上。您想想，就说这孩子年岁不大吧，体重轻，也没听说过谁家孩子能站到屏风上的呀。除了这个，相传还有一个道士曾经说过一个预言，更让大家伙迷糊了。这道士当时预言说，李泌啊在他15岁那年就会白日升天。

0: 天。
1: 白日升天呢，对于这个道教中人来说是好事儿，离开人间当神仙去了，升仙了。所以说这当神仙是件好事儿，可对俗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死了，亲爹亲妈肯定不落忍啊，这么出色的一个儿子说没就没了，谁能舍得呀？于是一场人神争夺大战就开始了。那会儿老百姓虽说没见过神仙什么样，可都觉得这神仙出场的时候啊，肯定会香气缭绕啊，笙歌袅袅，听着都觉得神乎其神的。所以自打这道士说完这个预言，无论是李泌的父母还是家里的亲戚，只要听见哪儿有奇怪的声音了，哪儿传来一股子异香了，一准在那破口大骂呀。那位说了，骂什么劲呢？哎，有句话说得好，神鬼怕恶人呐，您骂得越脏，这神仙呢离您越远。大家伙这么干，全都担心这宝贝孩子，生怕让神仙给带走了。日子一天天过着，李泌好像啊也没有成仙的迹象。虽说日子过得挺正常，可是在李泌爹妈心里头，这15岁就跟一道坎儿似的。您还别说，就在李泌15岁这一年8月15，还真出怪事儿了。这天下午天气本来挺好的，万里无云，李泌全家正在屋子里头聊天呢，突然之间呢，也不知打哪儿飘来一阵阵的奇香，紧接着若隐若现的音乐也传过来了。好家伙，李泌全家一听见这个，再一闻这香味儿，一下进入了高戒备状态。全家人一窝蜂的冲到院子里头，不出来还好啊，一出来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朵朵彩云飘荡在院子上空，那景象别提多神奇了。就在全家人都发愣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大喊一声，这才让大伙缓过闷来，一个个那架势啊如临大敌一般。就看一部分人留在院里破口大骂，一部分人啊扭头回屋，就把那大蒜汁儿给拿出来了。那位说了，拿这大蒜汁儿干什么呀？早先的人迷信，说这神仙呢怕大蒜，所以李泌他们家为了不让神仙把这儿子带走，没事啊在家里净倒蒜汁儿玩了，只要一有情况发生就拿出来对付神仙，家里存了好几缸了，吃饺子不发愁。就看一堆人呢冲着根本没影的东西一个劲儿的骂呀，一个劲儿的泼蒜汁儿啊。您还别说，没一会儿的功夫，这云彩呀也散了，音乐也停了，香味也没了，大家伙这才消停下来。这场人神大战，李泌全家最后获胜，李泌全须全影的留下来了。李泌这孩子打小就对道教很感兴趣，再加上神童这个称号，让李泌的神秘色彩更浓了。各种各样的预言加上李泌自己的修炼，让他长大之后不光是以一个大臣的身份辅佐四代皇帝，更是以一个半人半仙的角色来辅佐朝廷。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

0: 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值多少啊？
3: 2.7毛啊，一斤。
1: 哦，废纸啊。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2: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了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14: 书接上回，
15: 老人家，我知道有个雪山派，怎么的了？难道说这件事儿跟他雪山派有关系吗？
16: 连杰，实话跟你说吧，要论武功啊，别的门派是练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可是雪山派却不一样了，他是左道旁门，他练的别人门派不会的什么掐诀念咒之功。你可知道冰山雪岭寒山寺的大和尚雪山老祖洗涤僧，他姓苗，名羽，字天仇，他就专门琢磨这种武术，所以江湖道上都惧怕他三分。尤其这个人呐、他练就的是雪山派的功夫，星风雪掌啊。我老人家，什么叫星风雪掌啊？嗨，这种功夫是相当厉害呀、他的外号也叫星风雪雨幽灵野手啊。我说老人家呀，他可了不得呀，我在江湖上曾经听说过呀，这星风雪掌隔着一尺多远就能把对方打死，另外他掌上有毒啊，打到人的身上你就得丧命。这夜入六寸殿行刺之人，难道是他苗天仇吗？我说要是他可糟了，谁能打过他呀？我说在天下那除了人家圣爷，没别人能胜过他呀。我说老人家，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掐吧掐吧也不够他打呀。孩子，你不要害怕，虽然说他的武功超人，但是也有能降住他人的。常言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山上有庙，庙上有旗杆。不过在这当今世上，要能对付他的也就不超过一两个呀。前妻说要这么说，
15: 他还不能一手遮天，能有人降住他就行。老人家说，傻孩子，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讲。据我所知，要想对付他，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呀。前提说，我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啊。他雪山派也好，我们没有得罪过他呀。他为什么到五六顺店来杀人呢？老人家说，天启呀，这不是你得罪不得罪他。据我听说，他住在江西庐山飞龙峰，是陈友谅手下12名剑客中的老二，因为他练的兵刃是天下一绝，陈友谅拿他当祖宗相待，听说封他为王爷，陈友谅还拜他为义父。他跟陈友谅关系相当好，他死心塌地地保了陈友谅。听说他为陈友谅做了不少事情，为保陈友谅开疆扩土，要得天下，因此他为陈友谅没少立奇功啊。他这一出面，我已经早派人查明他的落脚点呢。田七说，哎，你知道他在哪住？那当然的了，我已经派人暗中访查，才查明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看这件事怎么办。田七说，老人家，那你说说怎么办吧，我现在没有辙呀，我对他不了解。好，我告诉你吧，离这不远有一个天宝关，关中有一个关主，他叫金面天尊双宝道人，姓邵，叫邵威元。这个邵威元呐，和他是朋友，他现在就在天宝关。另外，我们也听说了，在这江苏一带还有一个高人呢，现在要告诉你为时太早啊，咱们先说眼下的吧。眼下你说怎么办呢？你是跟我去一趟天宝关，你敢不敢去呀？田七说，我敢去是敢去，那可是咱俩去有什么用啊？咱能说服他吗？我和你说，我听说金面天尊双宝道人虽然有些个小毛病，但是江湖道上要提起他来呀，这个人还不算坏，他也不采花盗柳，有时还为朋友做一些个能办的事，听说这个人挺讲义气的。现在咱们用张三丰和西方太极子两个人的名义去见见这双宝道人，你能言善辩，把城破利害给他讲了一遍，我想他也会想想。虽然他和洗涤僧他们是朋友，但是洗涤僧保的是陈友谅，陈友谅毕竟是想要造反，与朝廷作对，他走的路不是正规，也许双宝道人能反省过来，如果他要能醒悟，回头他能帮咱们，那可就大功告成了。前天说呀，要说说我是能说，我不是催说，我能把死人给他说活了，但是我就怕对牛弹琴，万一他听不进去，你说咱们俩去是不是有危险呢？老人家一听说，天启呀，你不去试试，你怎么能知道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孩子，你就说你敢不敢去吧？ 我怎么不敢？既然老人家你能帮我们忙，我田齐就是死我也不怕。这到什么时候我还害怕呀？另外，我兄弟李飞现在生死不知，究竟落没落在这个老东西手里，还现在还不知道呢。 为了我兄弟李飞，他就是造。

三我也得去上，他就是火海我也得闯啊。前妻说老人家呀不要紧，就是他不答应，我跟你说我也有办法。你看没有，我带来一包药，只要这个老道要是能答应帮咱们忙，我把这药就交给老道。只要这老道要能给他用上药，苗天头他就是卡刺难飞呀。你看我今天找你找对了吧，因为你别看我打仗有两下子，但是你让我说我说不明白，我这嘴相当笨呢、啊、所以我听说你能言善辩，说你伶牙俐齿的，能把死人都能说活了，我今天才来找你。你马上回去，你告诉存阳主，明天正当午时你回来，你就说出去办点事儿，你可千万别提我呀，你也别说谁找你，你就说你出去办事儿去。前妻说，我说老人家你可得跟我说明白的，到那儿的话你可得保护我。老人家说你放心吧，有我们几位在保你无事。前妻说，几位？你跟谁来的？老头说，你就别问了，你回去安排吧。田奇这才回到了店房里边，他跟金氏存阳主就说了，大家现在别动，你们都在店房等着我，我出去办一趟事儿，等我办完这趟事儿，咱们回来再说怎么找李飞。大家伙再三的追问，田奇就不说，你们就别问了。田奇这才来到了店房外头，找到了大头老头。老头一看，田奇啊，你安排好了？田奇说，安排好了，你放心吧。老人家说好。就见老人家把田奇一伸手把脖领子给薅住，还把田奇吓一跳。田奇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因为咱们时间紧任务重，必须赶到洗涤僧之前，咱们要劝说双宝道人。前提啊，没时间了，只有委屈你在我背上待着。你闭上双眼，你什么都不要问。说着老人家把田奇往背上这么一扔，你看他脚尖一点地身形往下一哈，使出陆地飞行术的功夫，老人家就像刮风一样把田奇吓一跳，在他背上两个眼睛都不敢睁，闭着眼睛，就听耳旁呼呼作响，也不知跑了有多长时间，也不知跑出多少里地。老人家把田奇放下了，田奇从背上下来，抬头一看，前边闪出一座高山呐、啊！这座高山威武壮观。只见这座高山怪石横生，入山顶，悬崖峭壁，入云层，抱月三环，崎岖弯转。山上有山葱、果葱、刺葱、罗汉葱、马尾松、大叶松，一行行，一片片，一溜溜，一排排，真是高山上苍松翠柏，涧下流水潺潺，真可谓明霞体透，好俊岭，真比冰雕亦无瑕。一看有一个油盐的小路上山顶，就见着大头就说了，田奇啊，你自己上去，你去见这个老道去。田奇说，哎，我说老人家你怎么回事，你不说跟我一块去吗？田奇，我去不好说话，还是你一个人去找他。田奇一听，什么叫我一个人去找他？哎，我说老人家呀，我也不认识他，我怎么跟人家搭话呀？嗨，一刀生两刀熟嘛，你到那一介绍不就明白了吗？人家就知道你是谁了吗？说着就见老人家一转身就钻进树林里。田奇一看没有办法呀，心中说，我说这个大头啊，
你是真故动，你把我领到这山下啊，你躲起来了，让我一个人去，万一说查了，这老道不给面子啊，我田齐能是对手吗？可是事到如今了，未留李飞，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不能返回去啊。田齐想到这里，迈步上了山，走了几个山头，抬头一看，看前边有一座大庙，庙前是一高两低的山门，两旁是密林松，心中又想，说不定他们在暗处保护我呢，可能是。想到这里，他壮起了胆子，就过去了敲门。不多一时，从里边走出个小老道，他瞅了瞅田齐，他也不认识田齐，一看田齐长得其貌不扬，小老道上前急忙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这位施主，你想找谁呀？田齐说，我说小师傅，我想借问一声。啊，你打听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哎，小师傅，我麻烦你，这可是双宝关吗？哦，无量天尊，正是。施主，你来到这，你找谁吧？啊，我说小师傅，我找双宝道人，不知双宝道人在不在里边？哦，你是找老师傅？那好，老师傅在里边。田齐说，麻烦你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你就跟老师傅说，你就说他故友前来拜访。小师傅说，那好，您稍等片刻，我回去禀报师傅一声。小老道回去了，见到双宝道人，就说门外来一个其貌不扬，这个人长得不咋地，他说是你的故友，他说有事前来拜访。老道一听小老道描述这个人长相，老道回想起来，我没有这么个朋友啊。徒儿，你告诉他，你就说我不在。小老道说是，他刚一转身，没成想田齐呀就进来了。小老道还吓一跳，哎，你怎么进来了呢？其实小老道往里来，田齐就在后边跟着。正好小老道一回身时，两个人差一点没撞在一起，还把小老道吓一跳。田齐进来一看，屋里站着一个老道，只见这个老道啊，身高大约得有八尺开外，面色黑漆漆一张脸膛，长着一对大模子眉，大豹子眼睛，高鼻梁，大嘴叉，穿一身灰色的道袍，就看年纪呀，也得有七十左右岁呀。他心里在想，不用问，此人就是双宝道人。田齐不敢怠慢，双膝跪倒在地，急忙叩头抱腕，一声尊大，哎呀，老师傅在上，在下肩头田齐，给老师傅这厢见礼了。双宝道人一看，什么肩头田齐？好吧，来人呐，给这田齐让座。有人给搭过座来，田齐坐下。老道把田齐瞅了一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看田齐长得呀，其貌不扬，丑陋无比呀。老道还心纳闷呢，我与田齐素无往来，不相识，为什么今天他来找我呀？田齐坐下之后，老道就问了，田施主，不知你大驾光临，来到我的关中，你有何见教啊？田齐一听，哎，我说老人家呀，过奖了，老人家，你的大名名扬四海，名传宇宙，誉满乾坤，我早就听说了，我早想拜访你老人家，怎奈我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
今天正好出去办事儿，我从此路过，我多要了几里路，我才来见你老人家，跟你老人家问个安。你老人家一向都好，田齐我这旁有礼了。老道一听，哈哈哈哈哈，田齐呀，你的名望在我耳朵里头灌得满满的，我听说你能言善辩，那么你今天到此来究竟为的是啥事儿？你就明说吧，你不要跟我俩拐弯抹角。田齐一听说，嘿，老人家呀，你真是明白人呐，明白人好办事，你真是聪明绝顶啊，您说的对，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来找你呀，真有一件事情想求你老人家帮帮忙。听说你老人家在江湖上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听说你走的正行李端，三条大路走中间，我听说你净做行侠仗义之事，听说你修桥补路，又听说你杀富济贫，听说你尊老爱幼，我听说你做那好事就多了，我这才慕名而来。老道说，田齐啊，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座山上啊？田齐说，老人家呀，你不知道啊，外边谁不知道你呀，要提起你来，上指84岁的老者，下指3岁顽童，谁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名望啊？另外，我还是奉了一个人的差遣，我到这山上来见你，我受人之托。哦，什么人托你来的？你来干什么？老人家，我实话跟你说吧，就是武当派的门长狗皮道人张三丰的派遣，他让我到这山上来见你。你也知道我现在是武当派的代理门长。哦，你是武当派代理门长，那么狗皮道人张三丰这个人我知道，我们的关系还不错，那么他让你来干什么？老人家，目前这个形势，可能你在山上你还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现在大明朝皇上朱元璋丢了国宝12时辰金香炉啊，现在盗宝之贼就在金顶玉皇观，金顶玉皇观你也知道吧，那里的官主就是六目真人穆林森，穆林森可是昆仑派的三堂主大堂主知己真人的掌门大徒弟，六目真人勾结峨眉派的掌门人修罗刹、东方自侠，他们摆下了峨眉擂，他们昆仑派和峨眉派，他们立这个擂台对付武当派。你可知道六目真人和修罗刹和昆仑派的三位堂主现在他们都投靠了汉王陈友谅。陈友谅是什么人？我想你知道吧。陈友谅是叛臣贼子啊，他扯旗造反，要想推倒大明江山，他勾结三山五岳这些弓马强盗，武林的败类，在山西招兵买马，祭扫颓粮，干啥呀？他要夺大明的江山。依我说，他是螳臂挡车，鹅卵击石，蚂蚁撼树，他是痴心妄想啊，他早晚有一天，朝廷大兵发到他的城内，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怕他们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啊。一个汉王陈友谅，他有多大的实力敢和朝廷威武啊，敢和朝廷对抗？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Thank you.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闻专稿《对口援疆晴满天山》，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介绍新疆干部王瑶割舍不断的援疆情；
1: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0: 新疆规模最大高速服务区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
1: 我区各地积极发放惠民消费券，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
0: 泾河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好。三年来，中央单位各援疆省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援疆干部人才扎根天山，以人才技术赋能、特色产业筑基、民生实事暖心，全方位助推新疆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人才技术援疆是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

0: 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三年来，他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推动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白鹤。
1: 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1.1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我们拿了2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4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6个中药创新药临床实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非常名列前茅。
0: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下基层。自治区药监局注册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比利克兹·奥布利卡斯木。
2: 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0: 产业是人才技术转化时效的重要载体。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援疆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援疆资金2.44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河旗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三年间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园区。新疆埃尔法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园区的其中一家企业。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告诉记者：“
3: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援疆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0: 对口援疆是产业的援建，民生的帮扶，更是心灵的相通、文化的相融、血脉的相连。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援疆工作硕果累累，援疆干部功不可没。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范淼：
4: 各族群众通过就业实现了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莫大的欣慰。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刘新玉：
5: 收获满满，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们也正在谋划跟新疆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志超：
6: 我只有对新疆深深的眷恋，新疆这片土地生长了我，滋养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希望新疆越来越好吧。
7: 新疆台消息，7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扎实做好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工作，全面排查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全区重点水库、水文站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当前我区防汛抗旱形势十分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重点做好山洪灾害短期预警，严格落实教引机制。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并险水库，落实落细安全度汛措施。重点排查山洪沟口、旅游景区、施工营地等，对排查发现问题立查立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好山洪转移避险，精准调控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运行，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要坚持防汛与抗旱两手抓，落实抗旱三个确保目标。要坚持并蒂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防火重要点位，了解火灾风险及防控措施，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当前全区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要保持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

0: 万一失防的警觉，强化监测预警，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多种手段，全天候全覆盖动态监测，实现火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对照近期国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汲取经验教训，梳理风险短板，把源头管住，风险清零。要强化全民防火宣传教育，狠抓野外火源管控，严厉打击违规用火。各相关部门要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推动指挥、力量、装备、物资靠前驻防，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杜绝瞒报、迟报、漏报问题。玉苏府江麦买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调研。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瑶是第11批中央国家机关沅江干部，他以专业为笔，山河为卷，在广袤大地上增添新绿，修复荒山旧坝，为新疆争取大量中央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保护新疆的生态环境。已在新疆奋斗3年的王瑶，如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再沅江3年。请听报道。
2: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初到新疆，就面临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2年颗粒无收。王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进疆指导，梳理申报规则，反复打磨实施方案。就连春节，他也和项目组在北京宾馆修改申报材料。王瑶
3: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
2: 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和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这两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又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3地2师兵力联合申报国家155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3: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下来再干3年。
0: 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至今，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凸显了新疆能源资源的优势和地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保供关键阶段，新疆局部地区出现高温、干旱、局地降雨等复杂天气，对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考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为守住跨区保供底线，国网新疆电力加强运维保障工作。
5: 新疆巴里坤换流站依托全自动巡检、阀厅红外测温、智能安防监控等数字化手段，全天候监测阀塔、冷却系统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加密高温特巡频次，细致排查设备隐患，疏通排水设施，以精益运维抵御极端天气影响。
4: 今夏迎峰度夏期间，江电入渝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可承担重庆电网约1/5的高峰用电负荷。作为国家算力枢纽核心城市，重庆聚集大量科创与汽车智能产业，大模型训练、智能仿真、算力服务等业务持续扩容，算力集群长期高位运行。刘文龙表示，依托江电入渝工程稳定绿电供给，新疆优质新能源电力资源与重庆算力市场实现了精准对接，
5: 打通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协同发展路径，助力构建中亚、新疆、重庆、东南亚跨境算力走廊，以绿色清洁能源赋能西部人工智能产业升级。
1: 近日，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正式建成投用。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6: 哈密服务区建筑面积超20,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新疆交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服务区分公司管理人员王伟全告诉记者，
7: 服务区停车位配备充分，体现了对不同车型不同需求的精准考量。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危化品停车位18个，大客车停车位44个，超长大货车停车位25个。
6: 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打造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南北两区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无线网络、健身、书吧等服务。区域内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同时配备急救、维修应急物资，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全力守护司乘平安出行。建筑设计上，服务区以瀚海翻影为主题，萃取戈壁沙漠自然风貌，以流畅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独特意境。建筑与荒漠自然景观相融相生，成为新疆东大门极具特色的人文新地标。王伟全，
7: 综合楼外观深度借鉴了沙漠与戈壁的风貌，以流畅的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诗意。整座建筑远看宛如航行在瀚海中的帆船，这一设计不仅是建筑语言的表达，使服务区成为新疆东大门一处亮丽的人文地标。
0: 暑假消费季，我区各地纷纷推出特色补贴，多重优惠相互叠加，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段时间，裕民县启动2026年第二批百万政府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设置了满50元减15元、满200元减50元等三档满减面额，涵盖商超、家电、餐饮、酒店等多元业态。裕民县居民梁梦飞在一家商超购物，他告诉记者，
8: 优惠力度特别不错，过来买点水果、买点蔬菜、买点生活用品，希望以后经常能开展这样的优惠活动。
4: 七月以来，阿瓦提县分批投放惠民消费券，目前已投放了总价值250万元各类消费券，这不仅激发了居民消费意愿，也为当地商户带来了稳定客流，预计本月可有效撬动市场消费近2500万元。阿瓦提县居民凯迈日夜阿布拉，
9: 差不多买360块钱东西能减90，打算多几天来超市再买些东西。
4: 这个假期花市补贴也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市场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这两天推出了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全江新华书店也同步启动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在昌吉市新华书店亭州书城，市民周帆购买了价值204元的图书，按补贴活动规则，不仅享受到新华书店让利15%，图书专项活动补贴25%，还叠加使用了在云闪付 APP 上领取的30元惠民购书政府消费券。
9: 买了3本书，最后呢只花了80多块钱，享受了2重的优惠力度，挺划算的。
1: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主题，组织全疆13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请听报道。
10: 新疆展区围绕精品图书、特色活动、文创大巴扎、民俗打卡四大板块布局，展出1324种出版物，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读物、多语种少数民族典籍、优质少儿科普读本、地方文史、文旅纪实等特色图书，创历届参展数量新高。新疆文化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编辑沈岩告诉记者，
11: 这次我们重点推介的是咱们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主要以14个地州为脉络，全面展示近年来新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0: 新疆展区活动现场好戏连台，亮点纷呈，新疆文创大巴扎和民族风情打卡体验区吸引众多读者驻足。展会期间，新疆展团策划了1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分享、合作签约、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邂逅书香，乐享阅读。丰富的出版物、多元的文化活动与独特的地域设计，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出版事业的丰硕成果。重庆读者廖方舟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12: 看到了很多新疆的出版物、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就更了解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故事。
0: 7月25号，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3: 本届中医药文化节秉持品中医、学知识、享健康的活动理念，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群众文创体验展区、中医药文化素养展示及普法区，让各族群众全方位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自治区中西结合医院展位负责人郭磊：
14: 我们的展位主打一个香，除了中医适宜技术香囊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些特色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精油制作口红，口红的制作可以现场来体验，我们用的是薄荷、天竺葵、乳香、墨药等精油，都对人体除了美之外，还会有一些护肤的作用。
13: 在专家义诊区，来自江内外中医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问诊咨询、特色理疗等服务。喀什市民陈先生体验后说：
15: 针灸完按完，骨头都在响，感觉这后背啊明显就是轻松多了，真的没想到。
13: 本次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27号，活动期间各族群众还可参与艾绒加工、养生锤制作等多项体验活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推拿科专病组组长彭进表示：
16: 这些技术呢是取之于民，在提炼以后呢更是要用之于民，让老百姓最大的受益，一个是费用低，第二个呢是效果好，第三个呢是易于推广。希望这种活动呢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医，爱上中医药文化。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7月25号，2026年自治区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察布查尔县第四届纳 BA 篮球邀请赛在察布查尔县纳达奇牛路乡道年伦体育公园篮球场拉开帷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察布查尔台记者赵金秀、张习文的报道。
2: 开幕式伴随着赛事吉祥物查查娜娜暖场互动与精彩文艺表演拉开帷幕。在随后的比赛中，伊犁州察布查尔县追光道代表队与昌吉州九圣河代表队打响首场对决。赛场上，球员们默契配合，时而快攻反击，时而阵地攻防，激烈的对抗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观众张静：
18: 我觉得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很开心能够来过看到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篮球比赛。
2: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疆11个地州的12支代表队参赛，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最终决出冠亚季军以及多项团体奖项。新疆农牧民体育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马宇涵表示：
19: 我们坚持把赛场设在乡村一线，核心目的就是以体育聚民心，以赛事促融合，以活动带产业，进一步丰富各族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展示和美乡村新风貌，带动乡村文旅、特色农产品推广，真正实现小赛事撬动乡村大振兴的良好效果。
0: 这个暑假，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日均接待量近8000人次。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邵博月的报道。
20: 作为展现兵团屯垦戍边史的活教材，馆内丰富的藏品诉说着几代军垦人扎根戈壁、奉献青春的动人故事。一楼展厅的半景画前，总是围满了驻足凝视的游客。画中老一辈兵团人赤膊抡锄的场景，深深震撼着每一位观众。长安大学学生周灵毅：
21: 画中那些老一辈的兵团人，他们光着膀子抡着锄头在那搞生产，这个博物馆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能让我全方位地感受到兵团的历史和兵团人的这种毅力。
20: 除了高校学子，不少家长也选择带孩子走进博物馆。上海游客罗行信：
22: 我们就是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兵团原来生活的艰辛嘛，现在就是生活太好了吧，想让他们知道这个现在的生活的来之不易，学习嘛要努力一点，生活要节俭一点嘛。
20: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科长徐元介绍：面对持续增长的接待量，博物馆提前做好了各项应对准备，保障每一位游客都能舒心参观，有所收获。
3: 为了方便游客参观，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刷社保卡也能进入馆里。前台呢，我们也多增加了两位工作人员，更好地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我们周二到周天的延长营业到晚上，就是能有更多的孩子有时间有机会来到我们军垦博物馆参观，搞研学活动。
5: 幸福主理人，
1: 新疆原创设计师品牌普西创始人刘海玲在成衣定制行业深耕15年，他将爱德莱斯传统纹样与国风元素相融合，设计了多款时装，让非遗之美融入大众日常。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6: 近日，2026丝路时尚周在乌鲁木齐举办，刘海玲设计的爱德莱斯系列成衣亮相舞台。他告诉记者，
23: 带来了40多套爱德莱斯非遗原创设计，里边有一些日常装，还有一些爱德莱斯的新中式这些款式。我们也跟更多的面料商去进行了一些对接，把爱德莱斯和一些针织类的、羊绒之类的再进行一些创新，更多的面料的美和设计作品带给大家。
6: 为了让传统爱德莱斯更贴合现代人的穿着需求，近年来刘海玲在纹样和剪裁上反复尝试。他将巴旦木、卷草等经典元素提炼为更简洁的线条，再融入西装外套、连衣裙或新中式上衣。他告诉记者，每件衣服都需经过多次调整，才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23: 提炼爱德莱斯中间的一些纹理，或者是一些面料的肌理，或者是纹样，再结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面料中去，就会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6: 此次丝路时尚周上，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定制，让刘海玲备受鼓舞。
23: 我接下来就是想开发一些就是比较落地的、比较日常一些的款式，比如说爱德莱斯融入祥云纱，我们做一些外套也好、裙装、裤装、日常的休闲时装款式，让爱德莱斯就是更多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让更多人看到这份非遗之美。
0: 美丽中国行，金河县推进山林生态修复，以科技手段加强林区管护，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24: 近日，金河国有林管理局巴依纳木林业管护站护林员进入深山腹地开展巡查，对野外设置的红外相机点位进行更换、设备检修。管护站站长巴土扎卡对这里非常熟悉。
25: 我这个地方长大的，野生动物走的路大部分我知道呢。红外相机放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个角度看好，前面的东西必须要清理好。
24: 十四五以来，金河县扎实推进森林抚育、围栏封域、人工造林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完成生态治理面积4.48万亩。自2024年8月起，在林区野生动物觅食点、饮水点、迁徙通道等关键区域布设32部红外相机，记录到雪豹、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其中包括1大3小4只雪豹同框。目前，金河林区已查明各类野生动物340多种，包含雪豹、金雕2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亳州金河国有林管理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主任王思宇：
26: 下一步我们会开展森林抚育、封域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不断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的范围。
1: 入夏以来，乌伦古河福海段部分支流水位回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猛新河狸栖息水域缩减，当地林业和草原部门组建机动补水队，调度大型水罐车为河狸巢穴周边精准送水，同步加强巡护监测与普法宣传，全力守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请听阿拉泰台记者杨树赛、福海台记者米利克的报道。
10: 补水作业期间，工作人员根据猛新河狸昼伏夜出的习性错峰作业，将水精准注入巢穴周边，缓抬水位，复原水域掩体，并全程控速监测，避免冲毁河狸自主修筑的坝体。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河谷公益林管护站工作人员刘康红告诉记者，当地还吸纳沿线群众担任民间生态观察员，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野生动物。
27: 我们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标记河狸巢穴位置，介入活动痕迹，及时清理河道杂物。现在当地群众保护意识越来越高，大家都会主动留意，帮忙守护这群河道精灵。
10: 猛禽河狸被誉为湿地生态工程师，其生存繁衍高度依赖稳定的河道水域环境。富海县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办负责人王建军介绍，
4: 我们将结合常态化河道水

0: 资源调度，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补水作业，持续完善栖息地修复，全域巡护群防群治各项机制，从严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及栖息地违法行为，不断拓展猛禽合理适宜生存空间，稳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1: 阿勒泰多云，18到28度。
2: 塔城小雨，19到32度。
1: 伊宁小雨，18到27度。
2: 伯勒小雨转阴，17到27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
2: 奎屯小雨，20到32度。
1: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1到33度。
2: 昌吉阴转小雨，19到34度。
1: 哈密阴转多云，23到36度。
2: 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2度。
1: 库尔勒阴转晴，25到37度。
2: 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4度。
1: 阿图什阴转小雨，22到34度。
2: 喀什小雨，22到36度。
1: 和田阴转小雨，23到35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栋，主播远山、耿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3: 哦，谢谢。
1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2: 有时
6: 多
12: 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12: 是善意，是教养，
9: 是勇气，是信念，
12: 是敏锐的觉察，
9: 是有声的温暖。
1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6: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7: 一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

0: 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7: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6: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100集。周秉义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去看弟弟秉坤。秉坤已经出院了，在家休养，医药费都是蔡晓光掏的。周秉义没有专车可坐了，万副主任为他安排了一辆车。他不仅见到了弟弟，还见到了妹夫蔡晓光。蔡晓光正率领着一干人马在那个破房子里面拍戏呢。蔡晓光说，我戏里需要这么一处歪墙破壁、是家又不像家的场景，秉坤这儿完全可以，我们省得布景了，秉坤还能收一笔场地占用费啊，双方都有好处啊。
2: 秉坤家经过一番破坏性改造，变得更糟糕了。一名30多岁的女演员抱着个假孩子，在反复背几句台词。关玲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很投入地看剧本，认真体会着自己的角色，准备随时入戏。秉坤则横坐窗台上，背靠着一边窗框，默然地瞧着。秉义刚进屋时没看到弟弟在哪儿，疑惑地问蔡晓光：“
1: 秉坤呢？”
2: 蔡晓光指着窗台说：“
1: 那不在那儿吗？”
2: 秉义这才看到了胡子拉碴的弟弟，而弟弟虽也看到了他，却并没从窗台上下来，目光跟瞧着别人时一样漠然。秉义小声问：“
1: 他没事吧？”
2: 晓光说：“
1: 没事，就是受到的打击有点大，缓缓就好了。”
2: 他又背对着秉坤小声说：“
1: 我把这几场戏挪到这儿来拍啊，也是为了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对他有好处。”
2: 周秉义把蔡晓光扯到小院里，先交代了几句小宋的事。小光说：“
1: 既然是给你当过秘书的人，我这儿兜个底儿没问题，只要他瞧得起我，一时失业了就来打打杂呗。”
2: 秉义接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他手里，说是为弟弟出的医药费。小光哪里肯接，反过来又往秉义兜里塞。秉义退后一步，严肃地说：“
1: 你必须收下了，你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人对父母和弟弟妹妹应尽的义务都尽得差不多了，相比起来我这个长子做的连个女婿都不如，收下吧，不然我心里就只剩惭愧了。”
2: 小光这才红着脸把信封揣起来，转身朝屋里喊：“
1: 秉坤，别假装没看见，出来。”
2: 于是秉坤也到小院里来了。“
1: 你们先聊啊，我进屋给演员说说戏。”
2: 小光说罢进屋去了。兄弟二人互相注视着，一时无语。秉义突然将弟弟抱住，心疼的只想哭。秉坤任凭哥哥抱着，还是不说话，也没任何亲热反应。秉义说：“
1: 秉坤啊，自从你入狱，我只是在头几年看过你两次。”
2: 秉坤低声说：“
1: 是，咱哥俩10来年都没见了吧？”“嗯，是。”哥一进屋就看见窗台上坐着一个人， 但是哥没认出是你。你一进屋我就认出你了。哥待不了多一会儿，说走就得走。我知道。哥调到北京了，以后你嫂子也得随着我走啊。我听说了。
2: 秉义又想抱抱弟弟。
1: 刚才抱过了。
2: 秉坤不情愿的一躲。关灵出来了，给了秉义一杯热水。秉义口渴，很想喝，水太烫又喝不成，只得捧着杯子和弟弟说话。
1: 楠楠的骨灰接回来以后，哥的意思是就安置在爸妈的墓旁吧。嗯，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爸妈的墓旁边没地方了，那就连爸妈的墓也移一下吧。只有这样才好啊，这样了以后咱们去看爸妈也能为楠楠扫扫墓。可是那要花不少钱。哎呀，钱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有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呢。行，我替你去一次伤心一次。哥的想法呢，这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要是那样，是不是字儿太多了？字儿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哎呀，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我装作不知道过吗？
2: 秉义有点激动了。
1: 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有点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会说闲话的。秉坤，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跟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我不要那个光荣，我不要，我要让他活着才好。
2: 秉坤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秉义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了。秉坤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而在秉坤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悲痛的库容了。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
1: 别哭了啊，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啊，啊！但是，这不好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了吗？啊！
2: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灵他们也都跟了出来。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一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泽。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泽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信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周秉义表示感谢。龚维泽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泽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至于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龚维泽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义，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坤家了，便驾车赶来。龚维泽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蔡晓光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
1: 你还是早点走吧啊！你看你一来搞得秉坤嚎啕大哭的，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道又会引来什么人啊，我的戏就甭想拍了。我现在要抢档期赶进度，再说秉坤也会烦的，他家的一切事我负责了啊，你就放心吧啊，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0: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

0: 记住哥的话啊。那哥走了啊。
1: 周秉义拔脚而去，周秉坤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泽。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泽了，龚维泽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龚维泽与秉坤和小光寒暄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的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
0: 别忘了啊，别忘了吧，给我照片啊。
1: 小光比划着也大声说，
0: 放心，给你个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1: 蔡小光跟龚维泽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子龚斌与秉坤的关系，亦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小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小光为自己人，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龚维泽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秉义说，
0: 哎呀，你的好意啊，我领了啊，但真的没必要，省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呢。
1: 龚维泽说，
0: 那就让那辆车回去呗啊，我总想跟你聊聊，也一直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个机会啊，咱俩车上也可以好好聊聊啊。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驻外，以后机会多的是，那太不同了啊。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行行行行行行，听你的。
1: 龚维泽熟悉省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秉义惊讶地问，
0: 万副主任，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事儿拖住我了，现在处理完了。
1: 秉义歉意地看看龚维泽，龚维泽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龚维泽一张名片。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龚维泽是正处级。龚维泽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地拒绝。
0: 那不行。嗯，不行。
1: 龚维泽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0: 对，不行。
1: 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龚维泽想继续争取，万副主任打断道，
0: 龚副局长，你别以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嘛。领导嘱咐啊，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跟我一样嘛。
1: 龚维泽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龚维泽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好笑，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
0: 咱们该走了，那就请您先上我的车吧。
1: 龚维泽紧接着说，
0: 啊，行，我的车在前面，正好为你们开路啊。
1: 他的车上有警笛。秉义坐上办公厅的车后对龚维泽说，
0: 哎，龚副局长，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不要拉警笛啊。
1: 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龚维泽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0: 这个龚副局长一点规矩都不懂啊，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嘛，是不是秉义同志？
1: 秉义只得附和道，
0: 啊，是啊是 啊， 啊是。
1: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的妈妈。万副主任问，
0: 那位龚副局长 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1: 秉义想了想说，
0: 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有咱俩接触的多。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的，每次我去看望他老人家呀，老人家总是拉着我的手啊，聊起来没完啊，还小腕小腕的亲亲热热的叫我。天暖和的时候呢，老人家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他的轮椅，坚持把我送到院门口。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看见的情景吗？你一点都不记得了？记得，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1: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的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0: 您的岳母那个人呐，真好啊！你看啊，对革命劳苦功高，却没有摆过老革命的架子。哎呀，我是很怀念老人家的。是，我更怀念他。哎呀，我老岳母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偶尔呢也喜欢摆摆老资格啊。对对对，完全可以理解的嘛，啊，可以理解的。
1: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0: 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1: 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遇到一处红灯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
0: 有一件事情啊，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1: 秉义愣了一下，
0: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1: 秉义嘴上说的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万副主任说，
0: 哎呀，我哪能为难你老兄啊，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1: 他说女儿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最好是留在本校。
0: 咱们女儿要强，是个上进的好孩子，她有那个志向，你说咱们当父亲当叔叔的不支持孩子也不好，是不是？
1: 万副主任比周秉义大一岁，他将咱们女儿和当叔叔的有意强调了一下。
0: 是，应该支持啊。可是我刚到北京啊，起码还得几天后才能正式成为教育部的人嘛，也没有什么人脉，他马上要分配，恐怕帮不上忙啊。
1: 周秉义暗自叫苦，顿有一种被绑架的不快。万副主任却乐观地说，
0: 哎呀，咱们女儿的事情啊，不是眼前的事情啊，她两年之后才毕业呢，两年之后你不但在教育部站稳脚跟了，也许还高升了呢啊。凡事要讲未雨绸缪嘛，两年之后你这位叔叔再为他操心不迟啊，咱们就算说定了啊。
1: 他想再次握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及时把手躲开了。
0: 两年之后啊，好，到时候我一定关注着啊。
1: 周秉义的话说得老不情愿。
0: 明天我就给咱们女儿写信啊，让她常去看看你。我不在北京啊，你就是她在北京最亲的人了。总而言之啊，我把女儿托付给你这个叔叔了啊，你替我多多关心她，教育她，帮助她。好啊，行啊。
1: 此时的周秉义巴不得立刻就能换到警车里边去坐着。又过了一处红绿灯，车开出了市区，通过秩序混乱的城乡结合部，龚维泽那辆警车拉起了警笛。
0: 哎呀，真讨厌。
1: 周秉义生气了。
0: 就是啊，怎么走这条路啊？龚副局长怎么回事嘛？
1: 万副主任也对龚维泽表示不满。这时司机替龚维泽说了句公道话。
0: 倒是没有带错路，国道有一段在维修，这几天去机场的车都这么走。
1: 过了高速公路收费口，龚维泽的警车停在路边，周秉义坐的车也停下了。龚维泽、周秉义、万

0: 副主任三人同时下了车。龚维泽对万副主任笑道：
1: 万副主任，该让秉义同志坐坐我的车了吧？
0: 周秉义以为万副主任一定会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不料他却挺轻松地说：
1: 好，既然龚副局长如此盛情啊，那就有劳你了啊。
0: 此时周秉义被一个人吸引了，确切地说，他是发现一个人在打量着自己。他们两辆车刚停住，后边接着停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从肩章看是位中将。老将军一边吸烟一边用研究的目光望着周秉义，望得他颇不自在。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哎，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哎，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哎，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
6: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7: 沉默是金啊，
8: 别人的事少管，
9: 说多错多，
6: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7: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6: 好，
7: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6: 不用谢。
7: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0: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6: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3: 哦，谢谢。
1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2: 有时多说一句，
9: 多说一句
12: 是善意，是教养，
9: 是勇气，是信念，
12: 是敏锐的觉察，
9: 是有声的温暖。
1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7: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9: 老板，结账。
20: 来嘞。
17: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0: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

0: 林则徐大人，
1: 贤而多才，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5: 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他带的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哦，全走了。嘿，魏延这着急，您怎么走了？魏延现在难为情了，我怎么办呢？进襄阳进不去了，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他想去追刘备，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看文聘那意思，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魏延也不服他呀，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都够犟的。魏延一想，那咱就打吧。又打了一气呀，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怎么回事？他心有点散了。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我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嘿，文聘，暂且将你的首级寄存在你的颈项上，饶你不死。说完了，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说文聘立了功了。蔡瑁啊，这才把那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怎么说，刘备没进我的襄阳，这比什么权强啊？我投降了曹丞相啊，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派人来了，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把刘琮吓坏了。什么？让我接曹操？曹操这人我可知道，他特别厉害呀，我也不敢见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王威。王威进来一看，哎呀，公子，您怎么了？嗨，王将军呐，你不知道啊，曹操派人来了，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王威一听，我正为此事而来，公子您不能去啊，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真这么做的话，会名垂千古，百世流芳。刘琮一听不哆嗦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惊人？王将军，你跟我说一说呀。公子，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曹操呢，知道您是归降他了，现在他毫无戒心了，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是曹贼可擒。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把大公子刘琦再

0: 接下来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真要有那一天，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呢。公子啊，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
1: 哦，能吗？
2: 怎么不能啊？
1: 公子您就别犹豫了。
2: 好好好，
1: 将军，你等我想一想。
0: 哎，我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王威出去了。王威刚出去，蔡瑁进来了。
3: 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儿坐着，又想什么心事呢？
4: 哎，怪难为这孩子的，才十几岁，掐头去尾，没人了。
3: 你说，身为荆州主，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他有点害怕了。
1: 哎，公子，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您什么时候过江啊？
2: 舅父啊，我这儿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
1: 什么事儿啊？
2: 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让我趁机灭曹，这么回事。
1: 哎呦，蔡瑁一听，这王威太可恨了，
2: 他怎么惑主啊？这不是祸乱人心吗？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
1: 不能听他的，那曹丞相乃当代之俊杰，您根本灭不了。那么一来呀，咱这荆襄就毁了。我实话告诉您，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也不能让与刘玄德。要给曹丞相，您永为荆州主啊，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给了刘备，说不定咱命就完了。蔡瑁这几句话让王威全听见了。卖国贼蔡瑁，
2: 谁是祸主之人呢？就是你。
1: 你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曹操，你的良心何在？
2: 蔡瑁一听，好匹夫，我这正想要杀你呢。
1: 说着他就把宝剑亮出来，王威也亮了剑了，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吓得刘琮直作揖。
2: 哎呀，舅父，王将军，不要动手，不要打呀。
3: 正在此时，蒯越来了。
1: 蒯越进来一看，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蔡瑁将军休得如此！
3: 过去把蔡瑁的宝剑抢过来了，把王威给劝出去了。现在什么时候啊？还同使曹格呀？赶快去接曹丞相吧！
1: 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
3: 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刘琮啊，还是不敢去。蒯越一想，嗨，蔡瑁将军，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
2: 蔡瑁一想，我行吗？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
3: 哎，那好吧。
1: 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
3: 曹丞相一听，哦，水军都督蔡瑁来了。好啊，他先具文武，在厅堂中落座，然后吩咐蔡瑁觐见。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这么一看，
2: 呀，他倒吸一口冷气呀。
3: 只见曹操手下，哎呦，武士林立，盔甲鲜明，虎视龙枪，刀枪越眼，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他是抱门而进，降将蔡瑁、张允告进，
1: 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
3: 来到曹操的跟前，是躬一到地。降将蔡瑁、张允参见丞相。
1: 免礼平身，谢丞相。
3: 蔡瑁举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久仰曹操大名，没看您过，今儿头一回见。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
0: 黑眉细目，白面长须，不怒自威呀。曹操吩咐与将军砍坐，哎呀，丞相在此，焉有降将的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歇坐。
4: 把椅子搬过来，这俩不敢大样坐那儿。蔡瑁为难了，他为什么难？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这像话吗？你是什么人物啊，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脸朝外吧，给丞相一激灵，丞相非火了不可呀。你这什么样子呀？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歪着那脖，扭着那腰，扣着那腿，受了罪了，胡同之前九道弯，他还不敢大样坐那儿，只拿那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蔡瑁还真有功夫，换别人呢，非摔地下不可。曹操每问一句话，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是满脸谄笑，一脸那个讨好的笑。哎，你还别说，有些个别人啊，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笑。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他说你看不起他。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
0: 蔡将军，刘琮为何不来相见？
4: 哎呀，蔡瑁一想，我得撒个谎啊，我别直说，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不敢来，那哪行啊？
0: 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冒染风寒，他病了，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丞相驾临。
3: 哦，蔡将军，荆襄共有多少军马呀？
4: 回禀丞相，有马军50000，步军150000，水军80000，共280000水陆军马。
3: 战船多少？
4: 禀丞相，大小战船7356只，400竹筏，俩山板。
3: 好嘛，全说了。
0: 钱粮怎样？
4: 钱粮很多，大部分钱粮都屯聚在了江陵。
0: 老夫人马进驻荆襄，可供支付。
4: 禀丞相，就是丞相您神兵百万，也够支付一年呢，就够您吃一年的。
0: 曹操心里这高兴，
4: 心说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我想着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会是唾手而得，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一兵一卒，得这么多的人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钱粮。
3: 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
0: 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
4: 禀丞相，就是降将蔡瑁，
3: 就是我。
0: 哦，蔡将军在，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将军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荆襄280000人马仍归你统领。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
4: 遵命，遵命。蔡瑁都要跪下了。
3: 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然后打发他走。
4: 散厅了，这一散厅，荀攸过来了。
0: 丞相，
4: 您没看蔡瑁、张允满面谄笑吗？他不是好人呢，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啊？镇南侯、水军大都督。
0: 哦，荀先生， 你只管放心吧，我能不识人吗？
3: 我早已看出来了，蔡瑁满身的媚骨啊，
0: 奴颜卑膝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荀先生，你想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啊、我虽然在宣武池练了一下子水军也不行啊，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等老夫平定江南，捉了孙权，灭了刘备之后，我是再做理会。说到这儿，曹操左手一推胡须，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荀攸就明白了，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再把蔡瑁杀了，丞相高见。蔡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又领了好多赏，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说：“姐姐，咱们这主意呀、啊，打得太正了，曹丞相太好了，封我为镇南侯，并且让我告诉您，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曹丞相这人呐，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实际这人呐可好了。丞相吩咐了，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蔡瑁来这么一句，蔡氏一听毛了，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兄弟呀、啊、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扶道相迎啊，那您就甭管了，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设摆香案、杀牛宰马呀，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鸡鸣五谷，就得伏于道旁，就在道边上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您也得收拾收拾。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折腾的这蔡氏啊一宿没睡，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儿呢，蔡氏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由解正月水杏花开始一直到腊梅，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绿，您瞧他这通折腾。第二天呢，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天至辰时啊，就是现在九点多钟啊，曹丞相的人马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曹操一马当先，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说：“禀丞相，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吁，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哼，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怎么回事呢？他打扮得特意妖艳了，这脸粉擦的不亚于头场雪二场霜啊。蔡氏有蔡氏的心理，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曹操是没少看他呀，越看越生气呀，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得下马呀。或蔡瑁搀着把曹丞相由马上搀下来，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说：“别看你年纪很小，你很知时务，知时务者为俊杰。”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这是头等大事啊！ 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可把曹操乐坏，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啊，以杜先生，孟德不喜得荆襄，喜得以杜。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我能把你得着，我的霸业可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曹丞相给接进了襄阳。丞相是立刻升帐，依次加封，见官进一级，不管你是个什么官，都给你加一级，而且封了好多列侯啊，以蒯越为首啊，全都封上了。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让他即日登城赴任，走不定。刘琮傻了，什么？我没听明白吧？丞相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刘琮差点哭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啊，丞相，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而且永为此地之主，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我不去，丞相，您别让我去了。”
5: 刘琮，
0: 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你年龄很小，如果久居荆襄，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我这是为你着想。
2: 不，丞相，您要看我做这个荆州主不称职，那您也得把我留到这儿。我愿守父母之故乡，不愿远离此地。
0: 曹操生气了，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他怎么死乞白咧的愿意在这儿待着？哼，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怎么呢？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这些旧臣呢，只要有他的主上在，他就跟着他干，说不定哪天你们联合到一处，再把刘备请回来反了我。这是我的腹地呀，心腹的腹啊，就跟我肚子一样，这儿出点毛病那怎么得了啊？曹操一想，不行，我非把你弄走不可。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琮打发到青州去，把他蹲到那儿就得了，现在曹操要他的命了。刘琮没办法了，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蔡氏想找曹操去辩理，曹操不见。刘琮母子只得上路走吧。这些荆州文武啊，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人家就回去了。这叫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这些文武也比那蔡瑁强啊，那倒是刘琮的亲娘舅呢，连面都没敢朝。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
4: 爷爷，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吗？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的忘了。虫儿飞，虫儿。
0: 你最思念谁？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笑>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哎，
4: 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笑>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宝贝。
6: 妈妈也爱你，宝贝。妈妈也爱你。小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
7: 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闺女，开饭了。嗯。
11: 哎，来啦！
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
10: 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这叫制造焦虑，
10: 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 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0: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0: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三，迁都北京。永乐元年正月，公元1403年，朱棣下诏升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开始为迁都做了准备。他营建北京城，派大臣到全国各地采木备料，征调工匠，疏通运河，南粮北运。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他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工程，三年之后基本上竣工。新修建的北京城，其规制和南京是一样的，但是比南京更加的宏伟壮丽。永乐十九年正月，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迁都之后，为表示对明太祖的尊重，仍然称南京为京都，北京为陪都，太子留守南京监国。但是皇帝和中央朝廷都在北京，政令也由此发布，所以北京已经是事实上的首都了。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北疆，因为蒙古铁骑不断地侵扰北部边疆，始终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迁都北京对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成为明朝政府维持近300年江山的重要保障。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鞑靼、阿鲁台部不断地侵扰明朝的边境。明成祖在永乐20年到22年的三年期间，三次北征，于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病死在了榆木川。第三节，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郑和远下西洋。

西洋，其足迹遍及了东南亚各国，一直到非洲东岸，可以说是一时之盛举，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疑惑。明太祖制定了种种限制宦官权力和品级的祖训，时隔未久，成祖却让宦官郑和担任这么重大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促使成祖违背太祖的惩罚？郑和七次出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其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都要从成祖的继位经历和郑和的身世说起。一，郑和其人。永乐三年六月的一天，公元1405年，太平洋上风平浪静，碧波万顷，刘家港，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太仓东流河镇，海面却异常喧闹，62艘巨型的海船整齐地排列着。只听一声令下，这只延绵10余里的船队浩浩荡荡，乘风破浪，向南方驶去了。奉圣旨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明成祖的心腹，三宝太监郑和。郑和出生于公元1371年，卒于公元1433年。他是云南昆阳人，回族，本姓马，名和，小字三宝。郑和出生于回族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进行朝圣，这使得他从小就接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对远方的异域、海外的一些国家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对各种文化都有很强的包容力。郑和11岁的时候，朱元璋的大军打到了云南，郑和被明军抓获，此后他就随着军队转战北方。8年之后，郑和被送到了燕王府服役。此时郑和风趣伟茂，博辩机敏，深得朱棣的赏识。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后，郑和就被破格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2年正月初一日，公元1404年，朱棣亲笔赐姓马和为郑，从此之后他就称作郑和了。在明朝初年，国势蒸蒸日上，朝气蓬勃。明朝初年的几位统治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纺织、制瓷等手工业的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造船航海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科技和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罗盘的使用、航海知识的丰富，都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可能的客观基础。朱棣作为一位有着宏图大志的帝王，他登基仅3年就如此兴师动众，力排众议，命郑和率使团下西洋，另有其主观原因。根据明史
郑和传的记载，成祖以惠帝，亡海外，欲宗祭之。也就是说，明成祖担心建文帝逃到海外去了，所以就派遣郑和下西洋来寻找建文帝。这个说法日后就成为很多野史和演义的依据了。可是一下西洋可以说是为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但是七次都下西洋则不太可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人吧。所以说，永乐皇帝通过扬威御外来缓和建文帝一朝的遗老遗少们对他的不满，从而达到稳定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才是七下西洋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了。所以明史中还记载有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这也是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第二个原因。永乐年间国力强盛，北虏蒙古的势力已经被驱逐到关外了，而南倭也就是日本人在明朝军队的打击之下也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经十分巩固。所以明成祖这是要向异域来展示其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与海外各国之间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二，七下西洋。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伴随郑和出使的随行官员有2.7万多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船队使用的海船，其性能、装备等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中的大船，名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达到了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到了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他所率领的船队仅有3艘船和90名水手。郑和率领的船队携带着国书以及大量的金银绸缎、瓷器等等的物品，出土于明代梁庄王墓中的永乐金锭，就是当时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回的黄金做成的大金锭，其正面铸有随驾银作局消融8成色金50两重，座头祭鼎等，匠人黄敏帝，永乐4年8月日。铭文中的银座局就是明朝内廷24衙门之一，专门负责制作金银钱币、器具等等。郑和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起航，在福建的五虎门，也就是今天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等入冬以后
在东北季风盛

0: 行驶，船队拔锚起航。第一站，到达战场，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从而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在明朝的时候，以婆罗洲为界，也就是今天的文莱地区，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到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为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的范围，也就是东南亚各国，所以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和当地的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官服和珍贵的礼物，赐给国王诰命的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和他建立外交关系，展开友好往来，招来各国向明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的船队也和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当然，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也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其中也会发生一些纠纷甚至战斗，但是这些问题都被郑和举重若轻地给解决了。在近30年的航海过程中，郑和碰到过3次大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腊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腊平灭叛乱，一次是西兰山，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的国王企图抢劫郑和船队。3，明朝的收获。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之下，明朝的外交关系得到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也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于是纷纷派遣使者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些国家的君主还携带妻子亲赴中国来访问，许多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各国，甚至一些从来都没有和中国有过外交往来的东非国家，都和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早就名扬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朝初年一直实行海禁的政策，所以就没有能够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使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 在与各国文化交往之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祯等等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的麒麟，也就是长颈鹿，以及非洲的斑马、鸵鸟等等珍奇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此外，郑和下西洋也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收集和掌握了许多关于海洋科学的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侦测实践，绘制出了郑和航海图，这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号的海洋调查活动，公元1872至1876年早了400多年。永乐22年，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病死了，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登上皇位，可他们与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其打破海禁又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的风范，所以就重新执行海禁的政策，罢宝船避政。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但是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一代航海家郑和在航海归途之中，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人世。也有记载说，郑和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病卒于南京。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郑和下西洋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到了漫长的闭门自守岁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着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
3: 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

0: 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谈到的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这一次节目的重点呢，是要谈到汉代画像石它所反映出来的当时汉代的社会状况。除了建筑的发展以外啊，还有商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主讲人赵超先生的介绍。
4: 那么这样啊，这么发达的经济，相对安定的一个社会环境情况下，当然那个规模比较大的商业活动就出现了，这样就促进了当时一些大的城市的发展。啊，我们看到汉人写的一些赋里边啊，曾经大量的这个赞颂当时的一些大的都城，啊，比如西都啊、东都啊、蜀都啊、吴都啊，啊，这些重要的这些商业都城。那么这些都城里边呢，都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建设的这个专门的市集市场啊，这个范围，甚至有的那一个城市的这个范围呢，啊，城市的规模呢，就是一个大的市场。画像砖上表现的这个当时啊一个城市的布局，周围是这个城墙和这个城门，那么在中央呢树立了一个两层的啊这样一个楼阁。这种楼阁这种楼亭啊，按照三幅黄图里的记载啊，叫做市楼。这个市楼呢又叫做齐亭楼，后来我们看到晚期的一些文献里啊也有出现齐亭的这样的说法。这个市楼是干什么用呢？这个市楼就是当时管市场的这个官员啊，他的办公地点，他就是建在这个市场的正中间。然后呢周围啊有纵横的街道，成排的这些商店，周围这些商肆，那么人们呢在这个市场里往来进行各种商业活动，那表现一些具体的这个闹市的商业活动的图像也可以看到啊，画像砖上也有啊，你看到这个各个商肆里边啊，还有摆在街上这些摊子，还有这些商店，那么人们互相都在进行这个商业买卖交换，啊，有些是这个食品啊，各种制作的这个手工业品啊，都是在这进行交换，啊，下面看到有这个买肉的是吧，买鸡的啊，这样的情况，啊，非常丰富的一个闹市的情况。那么这就提到了酒，啊，市场里边啊，酒肆是必不可少的。啊，卖酒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卖酒的啊，这么一个酒肆的这么一个图像。《汉书·石说志》里讲啊，当时啊，有礼之会，无酒不行，就是说各种礼仪活动、各种宴会聚会，都是要酒的，都要喝酒的啊，没有酒是不行的。所以当时呢，酒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源啊。汉武帝的时候就干脆下令把这个酿酒业都收归国有啊，不许私人酿酒。到了汉昭帝的时候，由于这个社会反应比较严重了是吧，所以取消了国家专营，允许民间私酿。那这样一来呢，这个民间的这个酒店啊，民间的酿酒就非常发达，非常流行了。所以这儿我们就要说到，就是实际的《货殖列传》啊，它首先提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代的经济发展是为什么呢？就是开官粮，持山泽之禁啊，首先做到这么一条，所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他做了一个这个记载，这个推算啊，就是当时啊，如果那个当官啊，封这个千户侯，一年呢，这个千户侯收租税的话，能够收到20万

0: 是花儿赚钱。那么平民老百姓，做农的、做工的、做商业的，啊，他如果做得好，是吧？他也能够收到一年20万这样的收入，啊，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收入，所以就能够让衣食之裕，资所豪美矣，啊，自个儿能够吃得好、喝得好，啊，过得很好。什么情况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呢？是吧？你有50匹马，陆地牧马200匹，啊，一个马4个蹄子，是吧？200匹是50匹马，是牛蹄脚牵，牛蹄脚牵，那么一个牛4个蹄子6个角，啊，那用1000来出，当然可能出不开了，是个大致的数，啊，啊，1000头羊，啊，也是250头羊，啊，有250头猪，啊，你有这个能够收上千担鱼的这么一个水池，你山上有这么能够有上千棵这个树的这样的林子，啊，有1000棵枣树，有1000棵栗子树，1000棵橘子树，这样的情况你都能够达到每年收入20万以上的啊这样的收入，啊，他的话就是皆与千户侯等，啊，都能够跟千户侯相等。这就反映出什么呢？就反映出了当时啊汉代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意识，就是说人人要致富，啊，最大的信仰首要目的就是求富，啊，按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居欲者也。那么下边这一大段话啊，他是讲当时社会人呢，去为了致富啊，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目的，啊，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富易货也，啊，就是要使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那这一点啊，我们就想起了恩格斯讲的话了，是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啊，有这样一段很经典的话，啊，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的动力，啊，大家记住这点，就是贪欲是动力，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性的目的，啊，恩格斯讲的这一点。实际上我们要看一看的话，就是司马迁在这儿讲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居欲者也，啊，那就是早在恩格斯的将近2000年前，啊，1000多年前，啊，司马迁已经把这个汉代社会的这个啊基本的思想意识啊基本的这个趋势啊都已经指出来了。那么由于当时汉代社会普遍的追求富贵啊，所以当时啊这个官吏啊是成为最受羡慕的一个对象。我们看到当时的汉代画像石墓、汉代画像砖墓里出现了大量的表现官吏生活活动这样的画像石，啊，当然不一定这些墓葬的墓主原来都是做官的啊，有可多很多可能也许就是一般的富人。那么做官的，我想他是想在阴间还保留这个权势地位，没有做官的呢，那就想在死后啊去得到这个做官的这种权势地位。所以在画像石里边，现在看到的画像石里最大的数量就是这个官员出行啊、夜见、宴乐享受啊这样的这种情况，官员出行时候啊驾着马车啊出行的情况啊，更威武的就是官员的马车后边还有随行的侍从，那么前面呢是迎接的下属啊，地方的官员、地方的这些属从啊，见到官员来以后跪在前面来迎接，还有啊护卫这个官员的这样的这个侍卫的兵士啊导从。在官员出行往往是一个车队啊，长期的车队啊，官员的乘车、他的属吏的乘车、护卫的人，然后呢往往还要驾一个竖立一个大斧头的这样的斧车啊，这是官员的这个一位的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那么《后汉书·以吾志》里记载呢啊，出行的车辆里边啊，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处用法斧车的这样的车辆啊，必须得是县令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使用的。官员啊出行的时候，家属乘坐的这种叫做战车啊，当时这个带有棚子的车啊，更高级的官员在出行的时候啊，前面还有成对的音乐奏乐的这个我们叫鼓吹啊，有敲鼓的、吹奏的啊，举着仪仗的这样的这个仪仗队啊，这是当时官员的很出行的时候很丰富的一个场面。底下的迎接官员来的啊，摆出各种姿势来进行迎接，这些的具体的生动的当时的图像在画像石里都有反映。生活好啊，加上这个有权利啊，那这样呢这个就造成一种追求享乐的 这种富裕的这种风气啊，尤其是这个上层社会里边，张衡，东汉的这个张衡啊，曾经写过一个南都赋啊，南都赋里讲当时呢是皆欢宴于日夜，中凯乐之令宜啊，就是宴会举行起来啊，没日没夜的啊，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啊，喝酒啊，享乐啊，无穷无尽啊，这样的进行。所以我们在画像石里边啊，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这种吃喝玩乐的场面啊，比如宴饮，大家坐在地上啊，这儿喝酒传杯啊，进行宴饮的场面。妇女也是这样啊，密县丹户亭的一个汉墓上啊，这个比较大场面的一个宴饮图，他做了一个线图啊，这是当时妇女啊在一殿堂里面啊摆设酒宴啊进行聚会的这样的场面。那为了这么吃吃喝喝啊，就有很多大型的这种刨厨，各种各样的厨子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厨师啊，来制作各种各样的食品。厨房里边挂的啊，有猪头啊，啊有鱼啊，啊有鸡鸭呀、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然后呢，这个灶上啊在蒸着饭，啊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菜。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压榨酒浆的啊这样的做法啊。啊，就是当时这个刨厨里边各种各样的厨师在这操作的景象，多么繁忙啊，场面多么大啊，架着大锅啊在那儿煮各种各样的那种食物。有的这个研究者呢，甚至从这上面啊反映出当时这个制作米、制作面、制作酒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那么有宴乐，有吃有喝啊，还要跳舞。饮宴的人前呢，有这个舞蹈的啊，有弹琴的啊，这更具体的是跳舞和弹琴的这样的场面。那么在宴会上啊，这些舞女和专门的伎人乐伎啊，都包括一些陪优啊，都能够表现各种各样的那种音乐舞蹈和各种各样的杂技活动啊。我们现在这个在中国非常发达的各种传统杂技啊，实际上在汉代的时候啊，一些主要的门类都已经产生了啊，都已经出现了。这在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啊能够反映得很具体。比如说宴会场面上表演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乐舞里边啊，就有抛丸啊和这个长袖舞这样的杂技啊。在这个中间的啊，坐着这两个人旁边的这个中间这个人家表现抛丸啊，两个手在抛这个五个球啊，来轮流的来接这个球啊。下面呢有舞动长袖跳舞的这个舞女，这种舞蹈啊，就是在汉代文献也有过记载的棋盘舞啊。张衡写过一个棋盘舞赋，他是在地上啊摆一些盘子啊，有的还摆上鼓，这个舞女呢就在这个盘子上跳来跳去，又要保持优美的舞姿，又不能够把盘子踩破啊，那个技艺是非常高超的了啊，有时候还在鼓上跳动啊，奏出鼓声来，这个都是在画像石上能够生动的得到表现了。它的左侧啊有一个叠着几层几层基案上面倒立的啊，基案上倒立的这种杂技表演。在以南画像石啊，以南汉墓的画像石上有一个更庞大的这个杂技场面的表演啊，这里边就包括了马技啊，在骑的马上面啊表演各种各样的动作，表演倒立，还有呢就是这个鱼龙变幻，当时叫做鱼龙变幻之戏啊，这个还有走索，图像的中间啊就是一个架起来的高高的一个绳索，就是我们现在说走钢丝了啊，这样的表演。下边的啊两个这个人呢架着一个鱼啊，前面有一个这个龙啊，也是人做的啊，这样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表演的舞龙舞狮这样的这种图像啊，当时叫做鱼龙漫演之戏啊，这样的这个表演。那么像长袖舞啊，这在汉代也是非常流行的。那么由于这个当时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高度的经济发展啊，当时这个对于权力和这个 富贵的这种倾向啊，所以在汉代的时候，经济发展的结果往往是造成这个众多的地方豪强啊，大量的这个大地主、大富商，那么就更不用说这个权力集团了，是吧？这样呢，就使这个越来越多的下层平民呢陷入这个破产的这种威胁啊，所以到我们看到西汉晚期和东汉晚期啊，都出现这种农民起义啊、暴乱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是对这个当时的这个专制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啊，所以汉代的时候为了维护政权是特别下功夫去宣传这个儒家思想的啊，维护当时统治秩序的这个儒家思想的。我们在画像石里能看到很多描绘当时啊儒家学校教学，儒家讲经讲学啊，很多弟子在底下听课的这个场面啊，当时这个学校里边大家进行学习讲课和互相切磋的这种场面啊，表现当时这个儒家思想啊，儒家的这个学术啊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儒家的这个学术宣传忠孝节义啊，这样的这个历史故事啊，宣传当时这个儒家思想的这些历史故事画，在汉代画像石里也出现的比较多啊，能够反映当时汉代的这种思想意识的这普及程度啊。像这里的两个，上边一个啊就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啊，西周的时期啊，这个成王年纪很小，哎，所以他继位以后呢，周公全心全意的去辅佐他啊，这样情况啊，表现了这个当时对于这个忠臣，对于这个维持统治秩序的这种宣传的精神。那么其他的很多，还有像专诸刺吴王啊，啊荆轲刺秦王啊，这个二朝杀三士啊，啊管仲啊，啊这样的故事啊，这里边这个是专诸刺吴王的这个故事图啊，这个我们知道是专诸啊被人委托去刺吴王，他是拿了一条鱼啊，把剑藏在鱼里啊，送去的时候去把吴王刺杀了啊，表现这个场面啊。汉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大量宣传这种故事的话，主要是在宣传他们的这个忠义守信啊这一个方面啊，进行这种教育。所以我们这个别想歪了啊，别认为他是在那鼓励犯上作乱了啊，他是和当时汉代儒家的这个一以贯之的啊这种思想教育是一致的。特别是里边有大量的这个表现孝义思想的故事画啊，表现孝子故事的图，这个反映汉代的时候把孝这个思想啊作为教化之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治国理念啊，它是当时这个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很重要一部分了啊，这个孝的思想是吧。汉代是特别讲究孝的啊，我们知道汉代的这些皇帝啊都在自己谥号里边加一个孝字，汉代的法律也有专门这个尊崇老人、惩治这些不孝之徒的这个条款，而且给老人一定的福利啊，那个还给老人呢封弄官职，给封号啊，宣传这个各种各样的孝子事迹。画像砖里边啊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图像啊，中间的一个老人拿着一个鸠杖啊，旁边的一个人呢端着啊一捧粮食，端着一盒粮食去给他送给他，是吧？右边的是一个官府的库房，库房里呢出纳粮食，根据他拿的这个鸠杖啊，这个老人拿的这个拐杖头上啊有一个斑鸠，根据他拿鸠杖啊才判定这是一个养老图啊，官方呢给这个老人啊发放粮食的这么一个图像表示。结合汉代出土的一些实际材料啊，可以看到汉代的这个敬老的这个具体的法律政策。那在甘肃武威啊出土过一些竹简，我们叫它王杖石简啊，里边比较著名的一批叫王杖石简，这十根竹简上面整个抄了一个当时汉代的尊崇老人的一个法令，就是皇帝下达的一个诏书了啊，命令呢一定啊是要这个尊敬老人啊，要照顾老人，对老人不尊敬不照顾的啊，侮辱老人的啊，要给予法律惩治。所以这个呢就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啊，汉代呢存在着这样的啊尊老制度，而且呢画像石也给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注解。那么孝子故事画像也是汉代画像石里常见的一个了， 山东的嵩山祠堂里画的一个孝子图像，啊，上面就反映了一个伯奇的孝子故事，啊，周代的一个孝子叫伯奇，啊，伯奇呢，他的这个后母啊，对他非常不好，啊，老想害他，所以呢，他的后母有一次就把这个瓶子里放了一条毒蛇，然后呢，把这个藏的毒蛇的瓶子呢，就让伯奇拿着它，啊，去给那个送给他的小儿子，就是后母生的孩子，那么然后就去。后母就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你看伯奇要害我的儿子啊，然后使得这个伯奇呢被这个父亲误解，那伯奇也不加辩解啊，以后被赶出去以后甚至含冤而死了啊，这样一个故事。图像中间瓶子里边啊盘着一个毒蛇啊，反映当时这个伯奇的这个孝子故事。那么还有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像董永的这个孝子故事，河南的画像石里画的这个董永的故事，反映的是董永啊推着他的父亲，用车子推着他的父亲到田里去耕作，因为他父亲年纪大了啊，不能活动了，所以他下地种电的时候呢，为了照顾父亲，就把他父亲一直推着啊放在地头，他去种地啊，是表现了这个图像。那么在早期的汉代画像石里，董永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啊。那么后边的天仙配啊，出现仙女啊啊，这些情况呢都是比较晚出的这个情况。这种孝义思想啊，我们回过来说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啊，视死如视生，这个是当时孝义的这个极高的表现啊，它推动了当时汉代非常普遍的这个厚葬风气啊，推动了汉代这个墓葬的建设啊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庞大啊，这个雕刻的画像石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那么这样呢，就给我们留下的这么很丰富的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的文物资料，是吧？也就使大家直接看到的这个汉代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写真影像。鉴于时间，我们对于汉代画像石里边啊各种方方面面啊，不可能都一一介绍到啊，主要就谈了一些比较常见的现象。汉代画像石里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比如说表现天象的画像石。表现天象、表现神仙仙界的画像石，那里边就有很多啊古代的关于传说的这个神仙故事、神话故事，比如伏羲和女娲啊，比如西王母啊，比如这个盘古开天啊，比如高梅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神话，还有像这里边啊表现的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都能够在画像石里边得到一定的反应。而且能够通过它了解很多的古代的思想和古代传说，所以呢，最后我只能说一句啊，就是欢迎大家呢以后多去看看汉代的画像石啊，进入到画像石的这个世界里来，对我们了解汉代社会啊，了解汉代的文化思想和人文传承啊，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
1: 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全都结束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的讲解。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
1: 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7: 来来来
8: 来来
3: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啊！
3: 三
7: 二
3: 一，
7: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
4: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曾经赴美国交换的交换留学生，他的名字呢叫雨萌。雨萌你好。
10: 小雨老师好。
9: 雨萌曾经在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学习过一年的时间，是吧？
10: 对，是的。
9: 啊，那当时怎么就想到要去做这一年的交换呢？
10: 因为是这样，正好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可以说以这个交换学生的方式去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体验一下，就是在我这个专业上留学一年，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正好可以换一个环境，体验一个不同的学习氛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决定去到那儿。
9: 你对这个国际教育是怎么理解的呢？你觉得就是一定要出国去学习才能实现这个国际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吗？
10: 我认为啊，就是环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一块，尤其是作为比如说我们去到美国这样的环境下呢，语言环境是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口语这样的交流的情况下呢，是必须要有一个环境作为依托的。所以我认为呢，即使知识是可以在国内汲取的，但是除了知识之外，其他旁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更好能到亲自到那个环境里去体验，这样可能能收获的更多。
9: 那这一年的家，当你有这个决定之后，心里面有没有产生那种恐惧感？
10: 我个人呢是一个比较喜欢挑战的人，然后我性格可能也是比较外向，其实更多的呢是给我一种新奇的体验和一种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感觉。在对于恐惧这一块可能没有太多。
9: 那你走之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10: 总之出国的同学都知道，就是我们要准备这个语言的考试啊，这肯定是一关。另外
9: 当时你考的是 GRE 吗？
10: 对，托福和 GRE 都要考。
9: 都考了。
10: 对，因为我们专业课到那边还是要继续学的，因为交换学生他是需要把这个专业课可能有几科要兑换到国外那个去换作学分，你回来的时候可能还要再看你这个成绩，所以说就是你在专业课储备上也要去跟得上嘛。就是、
9: 那你就是提前把这专业课看了。
10: 对对对，
9: 到了那儿面临着你要用英语来学习这门课，一定增加了难度了。
10: 没错没错的。
9: 还有什么准备呢？
10: 还有可能就是生活上你需要准备一下。在国内呢，就是咱们因为有朋友啊有家人啊都在，但是到了国外之后你要面临的是一个新环境，就是新朋友，哪怕见到的是老师，包括呢你的这个饮食上啊方面上啊，这个天气环境啊，你可能都要面临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身体上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9: 哎，你去的是哪个州啊？
10: 去的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城市嘛。亚特兰大它其实是一个山城，因为它整个佐治亚州在美国是偏南部的，就是大家可能对偏南部的州，比如说佛州会更加熟悉啊，有阳光，有橙子。但是佐治亚州呢，其实它是一个桃子州。对对，
9: 盛产桃哈。
10: 对，它的这个桃子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它在南部呢，所以说它的夏天是很热的，冬季但是没有那么冷，不像比如说美国东部啊什么纽约这些城市那么冷，但是也是会下雪的，
9: 所以跟北京也差不了太多。
10: 比北京我觉得呢，冬季

0: 是要温和一些的。
1: 所以在气候上你还是挺适应的哈。
0: 对，没错，因为我作为一个北京的人到一个稍微偏南部一点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觉得很温暖哈。
0: 没错
1: 啊，就是在学习生活上，那你觉得有什么是不太适应的地方吗？
0: 不太适应的地方可能是我刚到亚特兰大去学习的那一个月吧，因为美国呢跟中国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要多一些，比如说
1: 自主交通。
0: 对，比如说可能大家都需要自己去开车，但是比如公共交通呢可能就没有像在北京这么方便，就好像四通八达的，有地铁然后有公交，随时你都可以打个车之类的。但是在我们学校因为也是离校区较近嘛，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要等公交的话，很有可能你面临就是一个小时一趟车。
1: 那你怎么办啊？这个上学那肯定是不能等公交的呀。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也是给我们以后去到的朋友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上学之前一定要物色好自己的这个住处，以及考虑到你要面临的交通模式的问题。
1: 啊，那你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
0: 因为我们学校有安排好嘛，所以我们这一批学生呢就直接住到了学校里面。所以就非常方便，因为在校园里面嘛，我们在那个宿舍出来之后走个十分钟可能就到达了那个教学楼。我知道有一些同学他在去到国外上学的时候是要自己去考虑这个住宿问题的，因为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可以去申请校内的一个住宿，但是他不一定会有这个合适的房间给你，比如说申请比较稍微晚一点可能就满了，或者说它的价格也不太合适。
1: 一般学校里面的都会贵一些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哦，
0: 所以你也可以就挑一些学校周边交通又比较方便的地方去做这个住宿
1: 啊。那这是交通上的问题哈。啊，那你住在学校里面应该不是一个人住吧？
0: 对，是我和我同学一起住。
1: 啊，是从北京一块去的同学吗？
0: 没错。
1: 啊，那还不错呀，有个伴儿哈。
0: 对，所以在这个宿舍分配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就是老师去协调这个事情。
1: 当时你是自己争取了一下是吗？
0: 倒没有，因为我们是一起去到那儿的嘛，所以老师自动就把我们分到了一起。也可以申请说是和当地的 native 一起住，对，但是可能我们都也是第一次嘛，所以都觉得有一个朋友在身边会更牢靠一些，安心一些吧。
1: 那你的同学们有没有人申请和当地的学生一起住呢？
0: 有没有过申请成的，但可能他就是比如说他单出来一个人，所以可能只好把他安排和当地的这个同学一起住了。
1: 哦，还真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情况。
1: 那他们感觉怎么样啊？
0: 可能开始的时候确实不太适应。我们那个宿舍是不像就中国就男女分开的那么严格 open 的一个状态。
1: 你是说整个楼啊？
0: 对，整个楼。对，所以说可能对于就中国传统意义上女同学进去就觉得怎么突然有一个男生在这个楼道里面走动就很奇怪。
1: 去那儿学习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学业哈。
0: 没错，
1: 包括你刚才还说到了说这个学分还是互换的，就是等于在那儿学完了学分拿回来还是有用的。
0: 没错，是这样。
1: 那第一天上课你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
1: 啊。
0: 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当时第一天上课我的教授是一个韩国人。
1: 那他说话的口音能接受吗？
0: 哦，是这样，当时第一天上嘛确实有些接受不了，因为原先的话听过就是美国老师讲课，或者是就是我们就 mother language 只是英语的国家来讲课，但是这个韩国的教授呢他确实是在这个发音语音上会造成一些障碍，因为不太熟悉他的这种的发音。对，所以对我们听课都会有一些障碍。他讲的内容你还要认真去听，因为他是要上课要考试的内容。但是你需要跨越这一层，你需要熟悉他的这个语音语调。我认为啊，就是如果你多听几堂的话其实也就很快熟悉了。
1: 那当时你们都准备像录音笔啊这个之类的这样的工具了吗？
0: 会有，
1: 每个人必备吧，这是。
0: 基本上是这样吧，就是如果要是漏掉的部分可能回来需要重听一下的话，你需要准备一个录音笔。
1: 好像说这是我们中国学生出国上学的必备品之一了。就这个录音笔特别的重要哈。说因为绝大部分的同学刚去

0: 上课的时候，都需要把这个整堂课都要录下来，因为回去要再补习。你也是这样哈？
1: 哦，是这样的，因为从来没有，就可能我们即使是考试或者在国内上课，也没有说上够几十分钟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几十分钟你都需要用英语在听。所以当一个你不是很熟悉这种环境的情况下，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很有可能没有办法集中你的注意力那么久，所以在过程中你可能会遗失掉一些课程上的东西，所以在录音笔在这方面可能能给你一些帮助。
0: 因为听说美国论文呀测验呀是不断的。
1: 哦，是这样的。像我们这个专业，因为我是学 computer science， 就是 CS 专业嘛，每周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小的测验，然后每几周大家可能会统一做一个小项目，然后可能还会上台有小的展示，
0: 就是演讲。
1: 对，因为我们可能更偏实操一点，会有一个小的 demo， 就是把你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在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进行一个展示，是这样的。
0: 那你觉得是挑战吗？对你来讲
1: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新的，那未知的东西肯定会充满挑战。对，因为你没有做过这件事，你正在努力的尝试去摸索怎么样去做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会有一些难度的。
0: 你怎么闯过来的呢？
1: 当你经历它的时候，你不要想着它是一个难题，你要想着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值得你去亟待你去探索的一个东西。当你转变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的兴趣会被激发出来。当你真正去投入专注到这件事的时候，不太会想到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有多难。
0: 那你的同学，一块去的同学，他们有没有跟不上的？
1: 因为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 team 上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有困难的话，也都是互相鼓励的模式，其实也没有说有差很多的地方，就是有没有人会被落下很多。
0: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挺好的哈，它是以一个团队的形式来进行学习的。
1: 是这样
0: 啊，所以如果一旦有同学比方说跟不上啊或什么的，跟着别的同学一起，这样的话就不会掉队。
1: 是这样。在国内可能大多数课都需要你自己去完成一个项目或者怎样的，对。但是国外呢，他有自己完成这个项目之余，还是会有这个 teamwork 的合作的。
0: 那你觉得这种团队合作的这种方式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它更偏向于工作实际。因为也知道，就是我们虽然在学校学了很多知识，最终我们的目的是能更快的走向社会，走进工作岗位。但是因为像在这种编程的环境里来说的话，在工作岗位中我们是需要自己独立的去做出一些东西，但最后我们更多的是小组之间成员的融合，我们把整个的大的项目大的东西做好，所以在这一块这个小组合作的这个经验就凸显出来了。对，因为你们是要有交流的，你们是要知道互相怎么去做，怎么去互相帮忙，而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有些项目你自己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
0: 那雨萌，在你的留学的过程当中呢，应该会有很多的空余时间
1: 啊。是
0: 啊，那这些空余时间你们是怎么分配的呢？是上学校的那些课外小组啊，还是自己组团出去玩啊？
1: 其实都有。因为像我们就刚到美国嘛，大家对新环境都充满了好奇，其实也都想去各处玩玩看看。那是在课余时间呢，其实大部分课余时间我们还是在学习了。都是在听那个录音笔。因为他考试也会安排的比较满，小测也有，大测也有。但是如果没有考试的话，然后又有合理的假期，我们可能会选择去这个城市周边去看一看这个城市它自己的一个独特风貌吧。
0: 那以后你还会去到国外再去读一个研究生之类的？有这样的想法吗？
1: 其实还是有这样想法的，因为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就是学习和工作之间它是一个循环的关系。就是当你觉得你在工作上需要的东西更多了，或者说一些储备上的东西你缺少了，你就是需要去到学校里去学习的。在这一块，学校能给你一个系统的集中时间段的一个培训，所以说我觉得学习还是有必要的，它甚至可以贯穿我们整个人生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在未来我觉得还是会去进修的。
0: 进修的话还会去国外吗？
1: 会。
0: 你觉得接受国际教育的这个时间段里，你觉得对

0: 你后来对你走上工作岗位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我觉得首先呢是扩宽了你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和思路吧。相当于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一直在成长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被固化在这样一种环境的模式里。但是如果你跳出这个环境，走到一个新一样不同的模式下，你的思维上一定是有一个拓宽的，就是你思考东西的方式方法可能会角度更多一些，更灵活一些。国外的一种小组合作的一种模式可能是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就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就是大家都可以融入进来，然后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当这些想法集中的更多的时候，你可能能做出来这些事情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不是你一个人在想啊，是更多的人大家一起在想，这个就是很好的状态。第三个就是培养了一种独立去解决和处理事情的一个能力。因为你知道在国外的时候，你很有可能面临的是语言的困境啊，或者是因为语言的困境会导致你比如说在专业知识上的汲取会遇到一些阻碍，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学会怎么样去突破它，怎么样借助一些别的方式或者方法以及一些人的资源去解决这些事儿。当你解决完了这些事儿之后，你会发现哎，你会去怎么样做，怎么样去解决一个你面临的难题，这上的东西是一种能力，它不是一个我单纯的我解决了这件事情。
0: 很多出去留学的同学都说后的伴侣也是有同样经历的人，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1: 主要可能我在留学的过程中更多对于婚恋这个事儿呢，我是这样看，就是你敢借的话，我可以理解到一个人他经历过了
2: 个多小时
0: 都是中国学生吗？
1: 也有别的国家的，因为学这个专业的可能很多的是偏中国学生或者是印度的一些学生也有。
0: 当时就是在你们那个班不仅是你们这个中国的交换生还有其他国家的交换生。
1: 对对对，我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甚至可能他们不是交换学生，他们有可能就是留学生，因为课是大家混在一起去上你只要去报了这个课，那么所有报这个课的人都会组成一个课堂，是这样的模式。
0: 那当时在一起上课的这些不同国家的同学你觉得你们之间有产生一些文化差异吗？
1: 是会有的。首先在交流的时候，每个地方的人会抱有一种不同的口音嘛，就肯定是我们虽然也说英语，但是在他们听来也肯定是有一定口音的还有就是文化的差异吧。比如说印度人，他们可能吃饭的时候要会用手，就是我们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里面。
0: 第一次很惊讶的看到了什么呢？
1: 他们吃饭在直接用手就吃进去这种。对，其实也没有太惊讶，就是因为之前也听说过也知道过这样的事情嘛，但是真正去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跟他们通过聊啊这样去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是很有意思的。
0: 都聊过什么呢？都分享过什么呢？
1: 其实跟印度人说的还是相对稍微少一些
0: 那跟哪一个国家说呢？
1: 就是他们本地的同学吧，就是美国人的时候会跟着他们一起到，就周末去到他们的家里面和他们的家人一起有一个小型的这个 party， 就大家会把自己在一周研究出来的一门什么独家的菜肴然后做出来都带到他们这个 party 上，然后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谈一谈这周大家都干了什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0: 那你也去过美国人家里做过客？
1: 因为当时我们虽然是交换学生，但是到了那一边的时候，我们课堂上有很多当年新上大学的，就 freshman， 他们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可能会比我们小个一两岁，但是都是很活泼很外向的人，聊起来又比较投机，那随便一个机遇就会说到哎，今天我们这周末在我的这个奶奶家办一个 party， 然后你们愿不愿意来一块加入，然后我们说好呀好呀，然后一块就进去了。家人也都非常可爱，都是非常热情然后友善的乐于接待的那种

0: 就是美国人一般来讲好像都很外向哈，都特别热情，
1: 没错，而且那种热情是很发自心底内心的一种真诚，不是说啊我去一个应付一个这个饭局这样的感受，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很真诚的氛围内呢，他会很乐于跟你分享他喜欢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他的一个心底的一些想法，对，就比如说那一家人他奶奶特别可爱，他特别喜欢长颈鹿。
0: 啊，长颈鹿啊，对，他为了长颈鹿然后去到了非洲，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房间全部的能想到的所有用具都要装饰成跟长颈鹿相关的样子，比如说他的床，他的床具床单都是长颈鹿花纹图案的，然后他买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长颈鹿的那个娃娃，然后放在他的房间里，还有就是他去到，我记得是去到非洲吧，然后 跟那当地的一些人啊，还有一些动物啊，包括他和长颈鹿的合影， 他都作为一个decoration
1: 放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老奶奶有没有说她为什么那么喜欢长颈鹿呢？
0: 她说喜欢就是喜欢，没有原因。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对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难总结出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就我具体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但那就是一个很本质的东西出来，就是哎，我看这个就是很顺眼。
2: 那我听说这个美国人家庭聚会是常态，但是吃的东西就是很一般，他们好像更在于那个氛围，氛围，对，没错，氛围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说我们不是在于去吃一顿饭，而是在于和什么人一起吃。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手机电量剩余20%，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手机电量剩余20%。
5: 爸爸妈妈，今天活动价格到了，下来了。
4: 3, 2, 1，上链接。手机电量剩余20%。儿子。
5: 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妈，我不要，我手机又没电了，回头再说啊。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妈，周末咱包饺子吧。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喂，妈。
4: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6: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4: 你可别喝多了呀。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爸，怎么啦？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5: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6: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7: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8: 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人好好过啊。元龙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
8: 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9: 后来，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
10: 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0: 点菜时刻，不够再点。
1: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2: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3: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1: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9: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8: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9: 那咱那跑车呢？
8: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0: 你该吃药了。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1: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2: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1: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动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是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

容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人自古爱种菜，开荒南野际，手拙归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少不了鲜嫩脆爽的瓜果蔬菜，种花也是生活雅趣。夜虫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不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地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往往比较高。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注册人员，这个系统覆盖了美国49个州的成人数据。研究最终纳入2019年度年龄大于65岁且反馈了日常工作以外任意身体活动，如跑步、跳健身操、散步、打高尔夫、种菜、种花等情况的146047人。根据这些人群最近一个月的身体活动类型进行分组，其中进一步分析显示，甚至对比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的部分指标也更健康。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女性罹患中风风险、糖尿病风险、身体状态差风险、10年高死亡风险均更低。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男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和糖尿病的风险也更低。总之，对于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种菜种花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不过，由于本次为横断面研究，将来仍需开展研究探索更深入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去验证种菜种花是否能作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策略。未来高翔教授团队的研究重点将关注中国人群，了解中国人的不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是否会影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饭后立马躺下的危害，以及养花养草的健身功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2: 克拉玛依市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
1: 克拉玛依市召开服务业大会。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7月2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事项。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第一督导组到会指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凤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斌，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工作汇报，集中整治和实践转化牵头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进行了工作汇报，其他单位市纪委监委、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做书面汇报。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原则、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从根源上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性问题。要持续在常学常新、真学真信、笃学笃行上下功夫，不断以党的创新理论校准思想偏差，夯实党性根基，砥砺初心使命，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的政治立场、科学的发展理念、务实的履职作风，筑牢思想根基、政治根基。会议强调，要统筹兼顾抓整改，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以更大力度把整改整治不断引向深入，推动各类问题真改实改、清仓见底。要攻坚克难抓整改，聚焦重点领域，集聚合力破解堵点难点，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开门抓整改，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办好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可赶可及的民生实效。要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着力纠正偏差、督促整改，高质量推动学习教育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宗洪斌、窦世伟、于新国、阿曼满买提、张玉、张世峰、邵世明是有关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区。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曼麦提报道。7月23号，克拉玛依市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精神，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新国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再发力，坚决打好下半年经济攻坚战。要做强工业经济，秉持邮递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理念，全力支持筑市央企增储上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绿色转型，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持续做大地方工业增量，全力服务和保障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展。要狠抓项目推进，聚焦现代化园区、现代化城区建设，全力招商引资，最大限度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 稳投资促发展，以高质量项目落地建设支撑全市投资高质量增长。要深耕业态创新，用足用好消费政策及上级支持，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做活文体旅艺消费市场，促进消费全面提质升级。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0: 体系，培育增长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扎实办好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以延续深实效作风，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切实提升抓经济工作能力水平，深入调查研究，增强系统思维，持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全面提升基层统计业务能力，坚决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以精准真实的数据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紧盯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新疆油田公司、独山子石化公司、克拉玛依石化公司、西部钻探公司各区、部分园区、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宗宏斌、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有关领导、各区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中央和自治区有关垂管单位负责同志、驻市央企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3号，我市召开服务业大会，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和自治区服务业大会精神，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统一思想，精准发力，推动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会议。会议发布关于推进克拉玛依市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对关于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市商务局、发改委、工信局、数发局及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刻把握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根本要求，结合克拉玛依实际实施四大战略，立足两大主战场，深入开展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我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坚持由扶强基，强化产业发展顶层设计，提升油田技术服务能力，完善现代物流功能体系，扩大绿色低碳配套服务，以服务升级助推油气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算力赋能，做大算力基础设施规模，做强算力核心产业生态，做深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做优算力协同发展格局，激活数字服务增长潜能。要坚持科创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畅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渠道，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把我市打造成为北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科技成果转化高地。要坚持生活提质，聚焦商贸消费、文体旅艺、康养休闲、养老托育等重点领域，加快构建业态丰富、供给充分、便利可及、品质优良的生活性服务体系，让城市更有温度，生活更有质量，各族群众更加幸福。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扛起主体责任，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健全完善专项扶持政策，加大服务业人才培养力度，以更加有力的举措、严实的作风，凝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于兴国、 阿曼买买提。

0: 张玉、邵世明、市政府有关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统治，各区、园区主要负责统治，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人民团体、有关国家和自治区垂管单位、大专院校、有关注释央企、有关金融机构、市属国有企业负责统治。 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区设分会场。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张丽萍、吴布尔、卡森木、通讯员、石广文报道。
1: 7月23号， 由成逐梦子子同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挑战赛决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办。 24名来自克拉玛依各区、油田、机关、国企及非公企业8支代表队的选手进入决赛，市领导谷鸿飞、梁武军、艾克热莫阿卜拉、欧阳华出席活动，各有关单位干部职工、节亲群众代表到场观赛。决赛设置个人必答、团队必答、团队挑战、抢答、风险答题5大环节，题型丰富，比拼激烈。赛场穿插观众互动答题，调动全场群众学法积极性。 来自市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在中场进行了歌唱表演，进一步烘托了游城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氛围。经过激烈角逐，比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参赛选手们表示，今后将自觉当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员，以实际行动守护游城的团结稳定。 本次赛事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抓手，落实市委市市奖助劳、人人奖助劳工作部署，采取学习加比赛相结合的方式，分层次、分领域、自下而上逐级开展，通过以赛促学进一步凝聚游城各族群众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法治护航克拉玛依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走深走实。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吴布尔、卡森木米吉提，实习生于亚兰，通讯员董龙报道。 7月21号， 公安部警犬技术援疆第三期培训班在我市开班，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副主任李博、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曾宪江、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赵立军出席开班仪式。 警犬技术是反恐处突、侦查破案、搜毒搜爆的特殊核心力量。此次培训班是落实公安部深耕全国公安实战能力建设、统筹警犬技术人才培育要求的具体措施，旨在全面提升基层刑侦警犬训导队伍专业能力和实战攻坚水平，充分发挥警犬技术在刑侦办案、治安防控应急处突中的关键作用。培训课程分理论授课、实战实训、结业考核3大板块。 授课师资涵盖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及全国多地公安刑侦战线资深专家，课程内容为警犬基础训导、搜毒搜爆作业、反恐防暴处置、犬只繁育养护、大型活动安保实战等全领域专业内容，将依托案例剖析、分组实操、难点答疑等教学模式，统一规范警犬训练标准，针对性补齐基层一线实战短板。 来自全江各地州市公安机关的56名民警、辅警参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曾浩。
2: 公安部警犬技术培训落地科马一，既是上级对我市公安警犬队伍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的肯定，更是成年人的责任与鞭策。培训期间，我们将严格落实公安部各项教学管理要求，抓实后勤保障，日常训练管理。依托此次学习契机，打磨队伍
3: 持续提升警犬实战处置专业能力。
1: 市公安局客区分局学员代表叶尔凡江艾山。
4: 我们将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全身心投入每一项课程、每一次实操，将所学到的新技术、新方法运用到一线警务工作中，履职尽责、苦练本领，全力发挥警犬技术实战应用。
1: 系列报道《高温下的游城答卷》今天播出第4期。 气候禀赋破局高温考验，绿色算力跑出发展新速度，带您探访戈壁绿色算力如何实现高温稳产、逆势增收。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刘玉杰、王晶、马永强、高宇飞报道。全国多地算力产业受夏季高温高湿天气制约，面临散热成本高、设备运行不稳、业务受限等难题。 不同于传统算力园区，克拉玛依坐拥干燥少雨的独特气候条件，为算力产业低碳高效运行提供天然优势。作为园区骨干算力企业。

0: 业碳核液冷数据中心依托本地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散热体系，全力保障高温季设备满负荷、低能耗、零故障稳定运转。碳核网络运维部工作人员库布兰提了，
1: 散热中心最怕的就是散热跟不上，但是我们克拉玛依有天然的优势，就是克拉玛依极不干燥，因为我们使用的技术是间接蒸发的聚集式，这种技术呢在干燥的环境下发热效率特别高，就比如跟同样散热需求的南方湿润地区的散热中心对比，我们能够比他们节省 15% 甚至 20% 的能耗，再加上我们科马一室绿电充沛，这也使得我们的 PU 一直常年保持在领先的水平，所以我们的运行在高温情况下非常的稳定。
0: 天然气候优势叠加绿色能源支撑，让我市算力产业打破了高温运营的瓶颈，稳定低碳高效的运行状态也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底气。入夏以来，国内算力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凭借高温季不间断低能耗的表现，本地算力服务的竞争力持续攀升。库布兰提了，
1: 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增长，这是因为我们克拉玛依散热成本低，运行稳定，我们入夏以来又签了好几个制算服务订单，现在算力的出租率在 95% 以上，这种高温天气并没有考到我，反而是让更多的客户看到了克拉玛依做算力的独特价值，干燥运行稳定，对能充足，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0: 当前我市持续放大干燥气候加绿色电力双重优势，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优化运维管理模式，不断擦亮绿色算力产业名片，高温不仅激活了算力产业动能，也持续带旺了城市消费活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时风曼奇。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5度到24度。八景滩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6度到23度。乌尔河多云见晴，阵风4级，36度到24度。都山子多云有小到中雨，阵风4级，33度到20度。金龙镇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8度到20度。白口泉多云见晴，阵风4级，37度到24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6度到21度。小馆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7度到20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4级，36度到19度。呼杜碧气田多云有小到中雨，阵风4级，32度到21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到中雨，阵风4级，30度到22度。马河祭田多云有小到中雨，阵风4级，30度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5: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4: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5: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4: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5: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6: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7: 昨日饮酒过度，
8: 对，我没醉，
7: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9: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9: 高压电击，纱布，
10: 老公，
7: 亲人，眼泪无数。
11: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2: 幸好是做梦啊。
13: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0: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 哎，
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6: 爸爸，
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7: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0: 怕不怕？
9: 就是怕。
1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0: 那你劝过他吗？
11: 劝过呀，不听。
8: 孩子小，道理大。
1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3: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4: 不能乱开车。
15: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6: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是。
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27集，强梁者不得其死。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这期节目我们要学习的京剧是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这里又有教这个字儿啊。
2: 对。
1: 还有强梁者，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这说的什么意思呢老师？
2: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民间俗语的说，这个人呢做了坏事不得好死。
1: 对，这个词听得很多。对，
2: 其实呢这个词也有点这个意思了。强梁者的含义呢，如果我们现代语言来解释的话，就是这个叫做固执傲慢啊，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就是这样的，类似这种类型嘛。那这样的人呢，往往因为固执己见呢，心胸不开阔啊。
1: 对。
2: 看问题呢比较偏呢，是吧？或者说呢，这个不去接受他人的劝诫，不去接受古人传递给我们的经验和智慧，是吧？那最后。

0: 后呢，自己可能就懵懵懂懂的，是吧？
1: 对，
0: 可能就这个越走越远了啊，
1: 嗯，
0: 离人生的幸福的目标越走越远。
1: 嗯，
0: 最后呢，可能就这个人生也过得比较凄惨。啊，大概他是讲的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就是强梁。
1: 哦，
0: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去观察我们人的一个特质，是吧？
1: 嗯，
0: 我们人的特质我觉得大概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两个特质。
1: 哪两个？
0: 啊，一个就是我执比较强。
1: 我执就是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这是我的看法。
0: 是吧？就是一个叫我执，嗯，一个叫我见嘛，一般来说是吧。我执的话就是说这个强烈的执着。
1: 哦，
0: 是吧？强烈的执着。那我们干什么事情的话，就是比如最强的执着现在是对名的执着，对利的执着。
1: 对，
0: 钱，喜欢钱， 是吧？
1: 是。
0: 就是经常就讲做舍命不舍财。哦，这个钱太重要了，
1: 嗯，
0: 是吧？这对钱的执着了，
1: 嗯，
0: 对财务的执着，
1: 对，
0: 是吧？这是一种执着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执着叫情执，
1: 对情特别执着。
0: 哎，对情执着，那个情呢，主要体现在强烈的好恶上。
1: 哦，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0: 哎，我要说喜欢他，那我就成了他的彻底的粉丝。
1: 对，
0: 他说的什么都是对的，
1: 嗯，
0: 是吧？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啊，你就看到一种类似于崇拜的现象。
1: 对。
0: 是吧？所谓类似崇拜，就是说，虽然它不是一种信仰的崇拜了，但是很像。
1: 嗯，对， 对， 对。
0: 当它一旦成为一个什么什么粉丝现象的时候，是吧？
1: 嗯，
0: 哎呦，什么粉儿的时候就麻烦了。
1: 嗯，
0: 那就是他一切他都喜欢，甚至为他生，为他死。
1: 是。
0: 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什么迷啊、粉丝的，是吧？
1: 嗯。
0: 因为得不到一些情感，或得不到一些什么，然后还有什么跳水的呀，什么这个那的哈。
1: 还真有。
0: 奇奇怪怪的，是吧？
1: 嗯。
0: 这属于啥呢？这属于叫情执。
1: 哦，
0: 就特别喜欢，是吧？那情执呢，在感情生活当中也能体现出来，是吧？你比如说，
1: 嗯，
0: 人家不喜欢我们，还拼命去追着人家，
1: 对，
0: 是吧？这也是一种情执。嗯，哎，这个属于叫做感情生活当中。那么还有呢，这个情执呢，还体现为啥呢？就是说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我也特别执着。我们讲叫痴迷，
1: 是是是，
0: 叫着迷，是吧？他跳不出来了，
1: 嗯，
0: 是吧？这也是一种执着。
1: 哦
0: 哦，而且呢，因为自己的执着呢。还要把这个情绪呢去影响别人，
1: 那肯定会影响到别人
0: 啊。比如说我喜欢吃面条，我见人就劝人吃面条。
1: 我跟谁吃饭我都点面条，
0: 都
1: 让大家都得吃，
0: 都点面条，是吧？那我要喝酒呢，我就劝你们都喝酒。
1: 啊，这个酒真好喝。
0: 你要不陪我喝酒的话，你就
1: 不够
0: 哥
1: 们儿
0: 了，是吧？哎，那我喜欢买包，我就到处去买包，是吧？
1: 对。
0: 或者我喜欢一种特殊的什么香水叫毒药，那我到处给人家撒毒药。
1: 嗯，
0: 打个比方说了，
1: 对，
0: 啊，就是人的特质，
1: 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控，就是这个意思。
0: 哎，控在
1: 有人说
0: control是吧？
1: 对对对，有人说
0: 控其实也就是执着了。
1: 对，有人说他就喜欢那种各种各样的笔墨纸砚，家里买的全是。
0: 对，所以控的有时候很厉害，
1: 嗯，
0: 还有人控的，就我听说有一位老妈妈是吧？她控的啥？她控垃圾。
1: 啊，喜欢捡垃圾。
0: 十几米的房子里头，说那垃圾都堆了一两米高了。
1: 对，我是听过，
0: 是吧？
1: 有
0: 这
1: 样的老大爷喜欢捡垃圾，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垃圾控啊？
1: 对，
0: 这都属于啥呢？其实这属于我们人的一种把控不得了自己情感的人的一种特质。
1: 嗯，它近乎一种病态了。
0: 这有，这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程度了。
1: 对，
0: 是吧？不能绝对说，是吧？我们只是有的人呢，他已经显发出来，让我们看出来就像病了。
1: 嗯，
0: 有的人比较有教养的，他含着。
1: 他其实内心也是，
0: 内心深处他还是对有些东西特别喜欢，
1: 是是，
0: 是吧？一个是特别喜欢，就容易产生叫情执，
1: 嗯，
0: 还有特别不喜欢，也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也有，也有。
0: 啊，看见别人，我就是不喜欢他那个样子，有没有这样？
1: 嗯，
0: 看见人不喜欢，不喜欢事儿，
1: 嗯，
0: 不喜欢一种东西，比如现在孩子的厌食挑食，有没有这个？
1: 有。
0: 我喜欢吃一个的时候，他一般就有一个不喜欢吃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他有不喜欢吃的，他就一定要有喜欢吃的。
1: 对，
0: 就全都不喜欢吃了，那人就要饿死喽。
1: 好像没有全都不喜欢吃的人。
0: 那全都不喜欢吃，那就麻烦了，是吧？那是一个绝对的厌食症了。
1: 嗯，哦，这种现象每个人好像都有。
0: 都有不同程度的，这就叫啥呢？
1: 嗯，
0: 这就是
1: 执，
0: 我们讲叫我执，
1: 哦，
0: 或者叫做所谓的固执。
1: 对，
0: 那这种固执呢，有时候比较害人，就导致我们判断问题啊，处理问题啊，它就容易偏。
1: 哎，对，中庸里就说了嘛，有所好药，
0: 有所好药，
1: 不得其正，
0: 不得其正，就心就偏了。
1: 对，
0: 我就喜欢什么，或者是吧，我不喜欢什么，
1: 嗯，也偏了，
0: 我就不喜欢这一类人，是吧？
1: 嗯，
0: 我要做生意，我就要喜欢跟我喜欢那一类人做生意。
1: 嗯，
0: 我跟他们合作，我就特别好，是吧？
1: 嗯，对。
0: 那么你去观察这个世界能做的比较好的人，是吧？他往往他的这个领导人，是吧？
1: 嗯，
0: 我们讲占善位的人，他领导人他的相对来说这个偏好就小一点。
1: 对，他好像能包容的人就比我们多一点。但是他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 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

0: 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啊，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5: 好嘞，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4: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5: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4: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5: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

0: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0: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

0: 23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
0: 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3: 用音乐，
2: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4: 整点之后，欢迎各位来到最爱私房歌。要告诉各位，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肖辉。最爱私房歌，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是大陆流行音乐。说起大陆流行音乐和主流的流行音乐相比啊，大陆的民谣歌曲清新简洁的风格，坦率真诚的歌词，唯美忧伤的意境，都是非常值得大家看重的。它没有摇滚那么强大的力量，却能够给人更悠长的回味。无论是来自都市还是校园，都如同一阵微风沁人心脾，它构成了大陆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着悠远的历史和众多的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一首首广为传唱的民歌，这些歌曲里有着百姓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讴歌，对爱情的向往，有着最真实的快乐和痛苦，美丽和哀伤。他的真诚和质朴都不是商业化的流行歌曲可以相比的。这是来自人们心底的声音，这是中国音乐的瑰宝。这些歌曲和都市化的流行歌曲有着不同的风格，在新的时代呢，这些歌曲可能并不是受众很多，但是他们的根埋于脚下的土地，因此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这就是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好好聆听一下大陆的流行音乐。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们请出的这位歌手确实是挺分量级的，李谷一给我们带来的《相恋》。同时大家在听歌的同时，记得来跟我聊一聊关于你所了解的大陆流行音乐。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谷一为我们送上的相恋。最爱私房歌呢，我们听到的都是大陆的流行音乐。我们也是在微信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啊。看到这位叫做沧海一粒，他说了李春波一封家书，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热泪盈眶。还有呢，看到开心的笨小孩，他说报道报道，最近忙得玩手机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听广播了，简直是一种奢侈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满满的都是初中的回忆。他说肖辉可以满足一下吗？还有呢，看到了这位叫做大师兄提到了黄土高坡这首歌，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娜所演唱，富有西北特色的一首歌《黄土高坡》。当时呢，面对着这个港台歌曲的大量的涌入，大陆的很多音乐人呢，希望能够做出，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一些音乐。苏远呢，运用了这个陕北民歌为主的这个北方民间音乐音调，结合流行音乐的节奏和这个配乐，写下了这首苍凉沉郁的作品，讴歌着劳动人民的勤劳、质朴的性格和对家乡的这番热爱。这就是李娜所演唱的《黄土高坡》。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继续让这些经典的作品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留言的啊！这位叫做幸福太突然，他说了，东南西北风那个时候也很流行，现在听起来还是很好听。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大师兄，他说继续提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走西口》。还有呢，这位朋友啊，因为他的名字呢都是一些梵文，我不认识啊，我们简称他是这位朋友吧。他说来一首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马也是非常不错的。只要大家在节目当中所提及到的这些音乐，一定会在最爱私房歌都会听到。这首歌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于刀郎，《我的祖国》。

回到了这个小节，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少年壮志不言愁》，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是刘欢歌坛早期的一个代表作品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北京卫视最近热播的一档真正的少儿音乐成长节目中的一位叫做吴俊飞小朋友演唱的这个版本。这首歌曲呢有着凝重深沉的风格，颇具大家风范。那个时候呢，刘欢呢还没有留起辫子，也没有头顶诸多的光环，只有高亢浑厚的歌声去表现一种壮怀激烈的阳刚之气。就像这首歌的歌词所唱，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凝练的歌词传递出正气与豪情，给人们厚重饱满的情感和体验。这就是让我们每每听完了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一些留言，说到了他印象里面的大陆流行歌曲。来看到这位叫做易梦，他说《大海》这首歌也不错，还有悲伤说了听黄土高坡就得听嫂子送哈，还有这位0.7摄氏度听听故乡的云吧，还有书记这位朋友啊，他也提到了这首歌，是来一首铁打的营盘有水的兵吧，再回忆一下部队的生活，谢谢了。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福娃提及到的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黄土高坡。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每次听到这首黄土高坡，我眼前就会浮现出陕北的窑洞的画面。

真的，西北风的歌曲不但有他自身豪迈的一面，其实他更有一种对故乡的思念。还有呢，之前有一位叫做幸福太突然，他提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他说东南西北风那个时候也很流行，现在听起来还是很好听的。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4: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

0: 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最后的绝唱。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我也被骗了，
11: 是
10: 被骗了。
11: 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14: 有我，
3: 有我，
15: 有我们。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系列地方标准，这个系列标准就填补了重点行业消防安全管理的一个技术空白。
17: 在这其中呢，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第6部分，密室逃脱类场所，其中有一些要求，那就是在应急疏散的时候，场控室值班人员应一键开启所有房间，打开应急照明设施。
16: 什么是一键逃生？那为什么呢？在这个法律法规当中。

0: 中要对密室逃脱这种游戏强调这个环节。密室逃脱安全隐患到底有哪些？放暑假了，这中学生啊、大学生啊，到密室逃脱去消费的可能就多了。您需要事先了解和密室逃脱有关的哪些安全隐患，才能玩得更开心、更安全呢？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和您一块儿来聊聊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这一条新规：密室逃脱类场所必须能一键逃生。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咱们先说说这个密室逃脱，这是一款实景逃脱类的游戏。密室逃脱互动游戏的主要创意大多数都是来自电影、网络等场所，一般的具有比较大的趣味性和挑战性，还有一下刺激的情景体验。密室逃脱呢，可以因不同的设计思路衍生出不同的主题，从这个古墓科考啊，到蛮荒探险，从窃取密电到逃脱监笼，这玩家啊可以在自己喜好的主题场景中扮演理想的角色，凭借自己细腻的目光、缜密的推理、强健的体魄和朋友们之间齐心的协作，最后啊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获得奖励。
1: 那目前呢，这一款游戏在各大主流城市啊已经成为继三国杀、杀人游戏等一些桌游之外当前最潮最硬的时尚活动了。根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包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主流城市的密室逃脱总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万人之多，那创造的年销售业绩呢可达亿元之多，开创了80后、90后、00后族群新时代的娱乐产品。
0: 不过这一次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就把规范密室逃脱的安全纳入了法律体系当中，针对的是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的，重点啊强调的是消防安全的管理规范。所以呢，在这个最新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当中，就要求在应急疏散。那什么是应急疏散呢？那不是正常的玩完了疏散，是出事儿了，哎，必须得赶紧让人离开这儿。比如说火灾呀，或者是踩踏哈发生的时候，那场控室的值班人员必须得能够一键开启所有房间的门哈，彻底剧透了，打开应急照明的设施，让玩家赶紧撤离现场。
1: 那据统计，目前呢拥有密室逃脱类场所上千家门店，并且有持续增长的态势。那这一类场所所经营的游艺项目呢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这其中呢包括很多的消防风险。一是行业缺乏标准，监管的难度是相对大的。二是这些场所所在的建筑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先天性消防隐患是比较多的，其所在的平面布局、防火分区、消防设施、安全疏散等方面都存在着先天不足，并且有些问题是无法进行立即整改的。那第三点是这些场所它的装修改造过程当中忽视了安全、后天性致灾的隐患设施，有的疏散不能满足要求，还有的使用大量可燃材料进行装饰装修，一部分场所呢还设置了夹层，增加了火灾的荷载，给建筑物的结构也带来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还有个第四点，那就是这些场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这些经营者本人安全意识相对比较薄弱，而参与游戏的人疏散自救的能力相对较差。第五点是这一些场所发生火灾补救难度很大，容易造成社会影响。
0: 是谁都想去开开心心的玩，但是不得不说，您看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捋出了这密室逃脱这种游戏它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主要呢还是消防和应急。那法庭的法官助理王鹤晴，他这一两年来那审理了好几起就是发生在密室逃脱里的这个相关的案件，那他遇到的给他留的印象很深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咱们来一块儿听听啊，王法官给咱们说一个。
3: 我审理的这个案件呢，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叫小兰，当时她在网上跟她的朋友一起团购了一张这个密室逃脱的体验券，这个密室逃脱的还是一个恐怖主题啊，这个主题的内容叫藏藤21门。这个有密室逃脱，它一共有21关。据这个小兰的描述呢，她是在第20关的时候受伤了啊。她是说，当时是因为灯光比较灰暗。

0: 嘛，声音中有很多这种恐怖的声音。回头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穿着这个面具的人拿着一个血斧头在追他，是我们这个密室逃脱中我们管他叫这个 NPC 角色，就是非玩家角色。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人拿着血斧头在追他，他就受到了惊吓。他在逃跑的过程中呢，踩空了台阶，导致受伤，这样造成了骨后损伤。然后我们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他这边申请了鉴定，鉴定机关的这个鉴定结论呢，就是构成了九级伤残。
1: 一时刻，
2: 那大伙儿听，就玩个密室逃脱，竟然能够致残。那咱们国家的这个致残啊，它是由1级到10级，这个数越大事儿越小。但是呢，起步它10级，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受到的伤害那不是恢复性的，而是永远无法恢复和逆转的，留下了终身残疾，而且呢，丧失了一定的正常功能的，那就进了这个，等于是致残的门槛哈。虽然是9级，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呢，也可以说哈，相当严重了，特别是针对孩子。
1: 这一个案件当中呢，有两个关键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关键点是这个台阶儿，当时孩子被密室逃脱里面的一个恐怖场景吓倒之后，是因为踩空了一节台阶儿，所以才跌倒的。那么在密室逃脱的各种环境当中，这个台阶儿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值得考量。另外一点就是孩子一旦受伤之后，如何迅速的从密室逃脱游戏里面脱身，马上及时的治疗，这也是我们应该观察的另外一个重点。
2: 是啊，所以法律法规呢，往往是滞后的，是发生了一堆类似的事情之后，梳理出其中的原因，然后呢设计成法律法规，为之后预防这类事情。那您看这一次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当中啊，就说了不应该设置在地下二层以及楼层上，那就是台阶儿啊。那这个法律法规呢当中啊，就对密室逃脱的场所设置做了详细规定，说了你这个场所啊，应该设置在建筑层内的首层，哎，顶多第二层或者第三层靠外墙的部位，而不应该设置在地下两层及以下的楼层，而且不应该设置在这些建筑物里，比如说住宅建筑，因为住宅建筑嘛，本来就是住人的，它的这种应急安全啊等等和公共场所的等级低，没有烟杆，没有这个喷淋啊等等啊。另外呢，也不能设置在彩钢板的建筑里，不能设置在村民居民的自建房，那更别提什么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同一建筑物里了。当然了，也不能紧挨着危险品仓库和没有经过消防验收既有的建筑。
1: 除此之外呢，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的管理规定当中还提到，要设置可手动开启的机械应急开启装置。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说到这个密室逃脱类的游戏的场所啊，它的主题场景呢，大多是灯光比较昏暗，道路比较曲折，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那游玩人员第一时间呼救得不到回应，并且找不到安全出口，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的恐慌。所以说对场所内的机关门锁监控广播设施的要求要比较严格。
2: 是啊，您看王法官介绍的这个案子，就是这小兰玩的时候看到这有一个所谓的怪兽向他扑过来了，受到惊吓踩空了导致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120急救中心的大夫白海龙给咱们说说，这踩空了怎么就能够致残，身体到底受到了一个什么伤害。
3: 骨后呢，是青春期发育的时候骨长高的那个发源点，骨后损伤了以后呢，就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比如说以前预计是1米8，现在有可能长到1米7、1米75，就不长了，或有可能比这更矮一些。在昏暗的地方，他就是不小心嘛，或者他根本就想着这个恐怖的声音呢，也没有注意到脚下。
1: 应急时刻，
2: 那王法官审理的这一类案子比较多，这个给他留的印象比较深。一个呢是特别典型，踩空的特别多；第二呢，人家都是崴了脚了，而这个孩子呢是致了残。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法官给我们说说，那后来这个案子怎么样了？
0: 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经营者他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他当时在网络售票的时候规定了是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能够参加，但是呢在这个进场核验的时候他并没有询问小兰的年龄，但小兰的实际年龄当时只有11岁。
2: 商家嘛，打眼一看来的都是客，进吧又不是8、9岁啊。
0: 我们认为呢他可能存在一些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没有安全义务的 的提示，比如说我进了这个密室逃脱场所，有台阶，你要注意安全，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提示，没有尽到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认为呢，他没有尽到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2: 哎，那王法官，这个案子九级残啊，
0: 对
2: 啊、嗯，那这个后来最后是怎么判的？
0: 最后呢，我们主要是让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承担了70%的责任，小兰自己呢也承担了30%的责任、
2: 哎，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半由经营者来承担。
0: 对，因为他们承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更重一些。
2: 嗯、
0: 小兰呢，她主要是满了8周岁，是未成年人的，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知道自己未成年，但是呢，她其实对这些危险啊认知，她虽然不能跟成年人这么比较完全，但是她也是有一定的认知的。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小兰她在接受参与与自己这个心理接受程度不符的一些娱乐活动。也对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我们也让他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
2: 没到那个年龄啊，孩子是不知道，那差一岁，心理上真的不一样。所以呢，既然商家设置这样的一个限制，孩子们要严格遵守，这是为大家好哈。
0: 是的，
2: 其实您看啊，这两年，你说孩子大了玩什么呀？就得玩点
0: 刺激的，
2: 刺激的，有智力上的这个挑战的。
0: 您
2: 看重庆也是，这孩子呢也是在一个密室逃脱里面玩，追的过程当中，这孩子是可能也跑得太快了，磕到这个门框上了，磕破了，血流不止，但是磕的位置不好，给面部留上了比较大的这个创伤啊。
1: 另外还有呢，在这个安徽竟然出现了在密室逃脱游戏里面，由于过道过窄，瞬间出现了踩踏。
0: 是这个有可能、
1: 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当时的光线包括那个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地形是什么，
2: 是是，
1: 你都躲都不知道怎么躲、
2: 啊。那还有啊，受惊吓的，我看网上这也挺多的，这是心理上的伤害哈。白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密闭的空间，他玩的就是跟平时不一样哈。您觉得这个在心理上怎么准备参加这些项目？
3: 先问问玩过的人大概什么感受。再一个就是你心理承受力强，你就去玩；心理承受不能力强，就好奇害死猫。玩这个同时呢，惊吓是很恐惧的一个事情啊，
1: 很突如其来。
3: 对，突如其来，有了惊吓以后呢，会使身体产生一些
1: 应激反应
3: 。应激反应呢，上腺素高了啊，咱们说荷尔蒙高了，它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啊。有的血压
1: 骤升，
3: 会对日后产生一些迁延的一个影响。就恐惧来临以后呢，会把人呢弄得面色苍白呀，又出汗呀，身体又乏力呀。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个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一个地方标准，填补了重点行业消防安全管理的技术空白。其中的一个重点行业啊，就是密室逃脱。所以呢，这个管理规范的第6部分就是针对密室逃脱类的场所，要求的很多哈。其中的一点就是，发生事情应急疏散的时候，场控室的值班人员要一键开启所有的房间门，打开照明设施等等。当然了，要求的很详细哈，这个呢等于是最后一步的要求了。
1: 对，除此之外呢，对于参加密室逃脱游戏的这个人员的年龄层呢，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规范。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具体的看一些案例。其实呢，密室逃脱之所以在这一个规定当中有一些详细的规定，主要是因为在这之前呢，一些密室逃脱带来的危险的情况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2: 是啊，你比如说就这一两年哈，咱们不说远了，合肥市有8名大学生在玩密室逃脱，这是寒假的时候啊，这过道特别窄，8个人啊，这买的是团购的票估计哈，于是也是瞬间发生了踩踏，参加游戏的一行人都啊互相被踩的都受伤了，最严重的是一个女生鼻骨被踩折了。我们说啊，这打人您别打，为什么呢？一拳下去这鼻梁打断了哈，就是轻伤，那你就得进监狱了，而不是赔钱。所以您看这个姑娘啊，这个鼻骨骨折起步就应该是轻伤。
1: 广西南宁的王女士，12岁的儿子想想和同学到商场去玩密室逃脱游戏，被恐怖的游戏情景惊吓到，出来之后啊面色苍白，躺在路边的石凳上，被出租车司机送到了医院，开始了住院治疗。那医生的最终诊断是孩子呢是受惊吓过度，住院住了整整4天。
2: 哎呦，这孩子啊，这身上倒是没有什么直观的伤，但是精神上受了伤害。这个伤啊， 这就跟油浸了面一样，更不好出来啊。您想，密闭的空间，紧张刺激的剧情，花样百出的这个陷阱，逃脱以后觉得回味无穷，可是这过程要是真受点什么惊吓刺激，那估计很长时间啊，这心理上都有阴影。所以呢，这一次啊，关于密室逃脱的相关的规定也有，比如说机关门锁应急的状态下要自动开启，可在内部不用钥匙就可以手动开启的机械的应急开启的装置，还要设置啊自动报警系统、独立火灾探测系统等等，还得有远程的监控的功能。
1: 那其实对于密室逃脱的很多玩家来说，尤其是年纪很轻的玩家，在玩这种游戏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非常有风险的环境，或者是非常有风险的环节，玩家应该如何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儿童游戏设施应急安全管理专家、自媒体人坦克哥给我们聊聊这方面的事儿。
5: 第一，敬畏之心，因为在现在这种互联网或者高科技的时代，很多新出来的产品它被商用了，但是在商用的过程中还不普及，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业啊，所以说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上还不够完善，在安全的这种保护上措施上也不够完善。首先要有敬畏之心啊，我们没有接触过没有玩过的一定要去了解它的玩法，第二要去看它一些入场须知和游玩规则，这个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看它的游玩规则啊、游玩范围和禁忌人群。第二点，自己的承受能力要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因为经营者更关心的今天来多少人，我客单价是多少，我能卖多少钱，我能挣多少钱，他更关心的是这一个。就比如说你去玩一个恐怖的一个事情，像鬼屋也好，密室逃脱也好，有恐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去跑起来或者着起来就碰撞，因为你一着急就会容易跑，一跑的话就会容易冲撞，一冲撞的话就会容易受伤。镇静啊，不要去大慌大忙的然后去乱跑，这样的话很容易发生磕碰啊这种事情了。
2: 孩子长到了中学大学，真的能去玩的地方特别少，就不像儿童游乐场啊，玩一个什么捞小球啊、钓小鱼啊，特别能打发时间。这孩子小时候啊，这些都玩腻了，也不适合了，去哪儿呢？啊，一些他们还都特别爱去那些大型的刺激类的场所，什么激光大炮、激流勇进、密室逃脱，玩的就是刺激呀。那玩家，那您看小兰那个例子，14岁的孩子以上才让玩，那我觉得啊，您应该让孩子出示身份证，万一有点什么事儿，起码不会因为你把一个不合格年龄的孩子放进去，加大你的法律责任啊。
1: 没错，那作为一些这个全新的游戏品种的一些经营的商家，到底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还应该为一些这个游戏参与者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和提醒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儿童游乐设施应急安全管理专家、自媒体人坦克哥给我们聊聊。
5: 我觉得一定啊，在赚钱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安全，就是有一句话嘛，我们游乐场人讲的一句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快乐的赚钱，安全是前提啊，所以说这就要求我们老板们还有从业者们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拿别人的案例当成自己的案例啊，要有敬畏之心，在敬畏之心之下一定要做好设备的安全检查啊，一定要去做好员工的安全培训，每周的啊每月的案例分析。那第三个就是在设备游乐场的这种设备采买的时候啊，一定不要为了省那多少钱而去采买一些啊没有安全保障的、没有证书保障的这种设备啊，虽然当时是省了一点钱，但是在以后的运营过程中你付出的一定是 N 倍的代价。
2: 说这半打小子啊就喜欢刺激，但是有的项目实际上真的是挺刺激的哈。你像什么激光大炮、什么激流勇进什么的，反正我这个岁数已经没有勇气玩了。那过山车呀，我就玩了一个黄人乐园里的过山车，是那种敞着的，跟矿山车一样，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刺激的。所以呢，孩子们去一些游乐场所图这个刺激，那么这个责任我觉得啊，经营者您可一定要啊给承担好了。安全是您挣钱的基础啊，有一定的感官刺激的情况下，您更得该提示提示啊，该呢检验检验，该查年龄查年龄，另外呢严格遵守我们生活当中的规定，对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就请儿童游乐设施应急安全管理专家、自媒体人坦克哥啊，给所有做这个儿童游乐设施买卖的商家再多说几句，咱们一块来听听
5: 啊。游乐场的这种经营啊，我觉得除了应收啊赚钱以外，更重要的是保证一个好的安全和游玩体验的感受。怎么去保证安全和要体验 验感受呢，首先每天要做的事情必须要消毒。第二点就是每天的早晚中都要对设备再进行检查。对于有水渍的地方，及时擦干净，容易发生这种扭伤和摔倒。小朋友玩的道具一定要及时去检查，因为往生你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查，他在攀爬的过程中直接掉下来了，脚也够不到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及时的巡查，就会造成他的窒息啊，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每天设备一定要去检查。
2: 孩子啊，14岁以上，他还是孩子，特别是学习任务重，这开始放假了，实际上平时啊没什么社会经验，没有足够的辨别和控制能力，所以呢，慎重参与那些特别恐怖的、特别极端的哈、特别危险的项目。家长呢也要多教导孩子，如果感到害怕，哎，别这么为个面子啊，你害怕就退出，大胆的提出来，免得呢引发一些后患，特别是恐怖主题的。
1: 对。这些恐怖主题的游戏呢，有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发育啊，包括身心健康啊，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呢，家长也应该鼓励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害怕的要命，可以要求退出。
2: 嗯，
1: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是对我们孩子的一种保护。不要尝试那些过分恐怖的游戏。那家长一定要叮嘱好孩子，别盲目的追求游戏的刺激，而影响了自己的安全。
2: 是的，那今天啊，在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们俩呢也在这暑假。给您说说，这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针对密室逃脱啊等重点场所推出了相关的地方的法律法规，其中呢就专门强调了密室逃脱的安全，也给您介绍了最新的规定。我也建议啊，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您把这个地方文件、地方规定提前学、提前看、提前用，
1: 注意游戏规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4: 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6: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7: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0: 我
1: 拼命打四号位，中卫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 好球，
1: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4: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5: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音乐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满山红叶似彩霞》，这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当中的一首插曲。每当到了这个红叶落叶偏飞的时候，特别想要听到这样的应时应景的歌曲。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秋意浓浓。

歌神张学友、邱意浓。如果说我们这个，因为最好呢是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和他一起起床，顺应这样的规律啊，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说上班族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呢？那最好我们可以做到不熬夜。是啊，不熬夜，早睡早起，这样可以阴阳均衡。此时此刻，好歌共享，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经典老歌柔婉的改编的荷花颂，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金歌，来自于余奎志的青松赞。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还记得吗？电影《归心似箭》当中的这曲深情委婉的《雁南飞》，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听到这样的歌曲啊，情节淡忘模糊了，可是会让我想起很多很多分离的场面，包括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当中那曲驼铃送战友踏征程，还有像《长亭外古道边》等等等等这样的离歌，无论他唱了什么内容，但是他情深意长，在离别的时候那情深深意蒙蒙，让人依依难舍。对，那就是我定义的离歌。有时候不着一字不说一词，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